0: 区做好文明志愿服务，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温度。
1: 云南多地做好汛期防范工作，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公布的一季度云南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的生动实践。从宁夏经济到特色种植，从庭院方寸到文旅融合，云岭大地正因地制宜，让一个个富民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2: 眼下，在昭通市延津县牛寨乡新华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白鸡花迎风起舞，九重楼长势旺盛，村民们正忙着进行田间管护。目前，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00多亩，种植户户均增收50000元以上。昭通市延津县牛寨乡新华村种植大户吴礼全：
3: 去年我种白鸡种了50亩左右，收入40万元。今年我又多种了20-30亩，长势非常好。
2: 昭通市延津申富中药材种植家庭示范农场负责人朱申富：
4: 我在这个延津县延津镇和牛寨乡嘛，流转林地100多亩，主要种的是重楼、毛刺菇，还有竹节笙。大概每一年的用工呢，在2000个左右，大概，工资就要开个20多万吧。
2: 昭通市延津县地处滇川交界，是中药材生长的天然沃土。近年来，当地将林下中药材种植作为一县一业重点拓展。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2万亩，综合产值突破4.7亿元，带动7838名群众增收。产业要增效，经营主体是关键。目前，全省共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力军。在大理州，通过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布局，特色农业正加速向规模化、品牌化跃升，带动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剑川县的鱼腥草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0元，而原县的白云豆远销日本和欧洲。滨川县的7.5万亩沃柑丰收季带动5200名庄果工人就近务工。大理州滨川县滨捷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飞：
5: 直接去及时用工的话，每天能够在150到200元，每人每天，整个5年的话，累计用工人7万人。
2: 在壮大基地和农业产业的同时，云南还积极挖掘庭院空间，让方寸地变成增收源。文山州广南县以地理标志产品铁皮石斛为抓手，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代管代种模式，由龙头企业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保底回购，让闲置庭院焕发新生机。文山州广南县旧磨乡西板社区驻村第一书记罗明：
6: 每一垄的量呢，应该是在8两左右，产生的经济收入呢是30元左右。今年在这里呢，代管代种呢1000垄，给整个村集体增加的收入呢3万块钱左右。
2: 除了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正成为云南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支撑。近年来，全省深挖就地就近就业潜力，推广幸福里社区模式，让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一季度，云南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精准吸纳脱贫人口和返乡农民工。仅国家已下达的11.9亿元以工代赈资金，预计就可发放劳务报酬5.48亿元。云南省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从2025年至2027年，用3年时间促进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等4项收入全面增长，实现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目标。
0: 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

0: 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1: 丽江融媒记者何宝琪。
2: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1: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浙江游客施艳芳：
3: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1: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总经理廖伟：
4: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1: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昆明市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5: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1: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云南聚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辅文：
6: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只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1: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唐玉娟：
7: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湖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宝山市龙陵县本土直播团队成员杨新好：
8: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9: 今年五一小长假，以花卉交易闻名的斗南也正凭借独特的花卉家体验，从传统交易市场蝶变为昆明文旅的新地标。
1: 上午10点的斗南花市早已人声鼎沸，与过去单纯买花卖花的景象不同，如今这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乐园。头戴花环、手捧鲜花的游客，忙着打包邮寄的摊主，穿梭在花丛中的直播达人，构成了斗南独有的风景线。河南游客田先生：
10: 确实名不虚传呐，简直是花的海洋啊！处处鲜花朵朵，充满了香气，哎呀，真是太迷人了。
1: 斗南鲜切花商户
11: 游客的比例的话，应该是增长到50%左右。
12: 最近备的花材的话，刚刚好够卖。
1: 五一假期，斗南的玩法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花市的主干道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花仙子巡游成为了全场焦点。这不仅是一场为游客打造的视觉盛宴，更是斗南花卉 IP 打造的核心一环。亚洲花都花样巡游活动工作人员施颖华，
12: 就是想五一不单单只是来出游，来斗南花市买花，他还可以来感受他的花艺文化，想让大家能了解每一朵花它背后可能有的故事。
1: 为了承接这股赏花游的热潮，斗南也在不断升级服务载体。官方打造的花样鲜花超市有鲜切花、永生花、花卉文创、花茶、花咖等伴手礼，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选择多元的花花世界。四川游客于小姐：
13: 我买了这个豆荚，这个很可爱，还有冻干玫瑰花、玫瑰花可乐，很新奇的东西，想品尝一下。
1: 鲜花超市工作人员母奇瑞：
14: 整个的客流量呢，是平时可以是多了一倍还不止一点啊。这些所有花的延伸产品，我们这边呢打包给客人呢发到家。
1: 依托斗南花城小程序，即便身处千里之外，消费者也能实时查看花价，一键下单，享受一束也是批发价的便利。从花卉交易市场到引领时尚的文旅地标，斗南用一朵花让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个五一假期，花卉 IP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让春城昆明的名片更加芬芳四溢。
15: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1: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16: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1: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游客：
17: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1: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工艺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学生杨清河：
18: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1: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刘林丽：
19: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1: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游客曹汉之：
20: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9: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处处涌动着文明新风，游客景区排队，礼让先行，志愿者热心帮扶，工作人员暖心服务，一幕幕温馨场景成为假日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温度。
1: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2000多名工作人员和5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服务，用贴心行动温暖每一位游客的旅途。玉龙雪山景区游客中心主管唐建恒：
0: 遇到了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轮椅带着孩子，我们志愿者看到以后第一时间上前，为游客提供帮助，

0: 有的志愿者帮忙抬轮椅，有的志愿者帮忙背小孩，帮助他们还有孩子圆了一个玉龙雪山的梦。
1: 一名来自成都的游客不慎遗失运动相机，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求助，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成都游客楚红叶。
2: 我丢了一个大疆的 P3，然后到这儿，然后大概也就5分钟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帮我找到了，而且马上就能送到我的手上。工作人员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这个服务，确确实实温暖了我。
1: 丽江雪山观光火车站务员徐欣然。
3: 在我听课的过程当中，我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运动相机，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机的遗失信息发到了遗失群里面，然后并上报了调度。
1: 五一期间，红河州弥勒市累计组织志愿者500多人次，在景区、车站等重点区域开展文明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其中2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身着红色马甲，为游客提供指引、答疑、帮扶等暖心服务。在香格里拉独克宗月光广场，每天下午6点，50名志愿者准时到岗维护秩序，引导大家文明排队。迪庆州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志愿者郭瑞希。
4: 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积极地投身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因为天气也比较冷，还下着雨，所以的话呢，这个呢，对我们的志愿工作者的话呢，也是一种挑战。
1: 在大理州，五一假期恰逢雨季，大理州博物馆联合高校设置志愿服务岗，备齐轮椅、雨衣、雨伞、热水等便民物资。大理州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马小秋。
5: 雨巾呢也是为大家免费发放的，因为了怕人流量激增，所以我们多准备了很多的雨衣的储备量。
1: 贵州游客尹江红。
6: 感觉特别的贴心，还安排有那个婴儿车，然后给我们方便我们出行，就特别感谢。
7: 从零基础到技术权威，从一个人到5000多人，每年创收上亿元。红河州建水县南庄镇的一名普通农家女张丽芬，用一把剪刀成立蔬果队，带领5000多名姐妹走南闯北，剪出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便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8: 1991年出生的张丽芬是建水县南庄镇杨街村人，初中学历的她现在拥有多个头衔，现任建水县巧媳妇金剪刀劳务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农村经纪人和金剪刀蔬果队带头人。2015年，南庄镇大规模发展葡萄产业，张丽芬敏锐抓住增收机遇，从零起步学习葡萄的蔬果、装果、套袋等技术。用普通的小剪刀梳除病虫害、裂果、畸形果，提升葡萄品质和商业价值。凭精湛技术，他3个月挣了近5万元，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权威。建水县巧媳妇金剪刀劳务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丽芬。
9: 开始是在家门口干，有个朋友觉得我们干得好，就介绍我到昆明去干。后面我就到四川、陕西、山东等外省去开始蔬果。
8: 2016年，他开始组织家乡姐妹，利用休息时间开展技术培训，免费传授葡萄修花、蔬果、装果等技巧，并整理培训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技术。2018年，张丽芬组建了巧媳妇金剪刀蔬果队，积极对接各地葡萄种植基地，签订长期用工合同。这支队伍成为全国知名劳务品牌。如今，南庄镇葡萄种植面积6.8万亩，品质不断提升，畅销全国，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金剪刀蔬果队的蔬果工已从最初的10几人发展到5000多人，年创收上亿元。建水县巧媳妇金剪刀劳务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丽芬。
9: 很多姐妹跟着队伍出去干活，一年可以挣5、6万，越来越自信了，生活也越过越好了，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10: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11: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

0: 备运行状态。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花卉种植户胡仁先，
1: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0: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23座排涝泵房、49台排涝泵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全面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刘恒健：
2: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雨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0: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昭通市永善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张汉：
3: 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安全巡查制度，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自4月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客流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日均出入境人数已突破1000人次。五一小长假期间，中老铁路迎来跨境客流高峰，莫憨站推出一系列优化服务举措，入境联检候车区新增180个候车座位。截至4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突破81万人次。
6: 近日，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咖啡创业小镇在龙阳区永盛街道汉营走马古镇挂牌，标志着集种植、加工、孵化、文旅于一体的咖啡产业集聚区初步建成。小镇总投资1000万元，建有40余家标准化创业工坊及共享工厂、研发检测平台等，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全链条孵化平台。
5: 5月1号到6月5号，位于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将进入蝴蝶爆发期，预计爆发总量创近10年最高纪录。届时，蝴蝶谷将呈现蝴蝶漫天飞舞的震撼自然奇观，预计蝴蝶总量可达上亿只。
6: 2026年，中老边民大联欢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澜沧江畔举行，活动放流优质土著鱼苗逮鲤30000尾，将有效补充流域渔业资源种群。自2015年启动跨境渔业合作以来，中老两国已先后开展1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鱼苗511.5万尾。
5: 作为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制宜修建仿自然水塘，以缓解冬季缺水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压力。近日，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拍到滇金丝猴群体前来喝水的场景，生态保护工作效果明显。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

0: 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新郎唤醒清晨，
8: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7: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8: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7: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8: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7: 五一国际劳动节，
8: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

0: 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

0: 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6: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7: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8: 我是大权。
9: 找工作呀，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啊！这个求职需要很多啊，这个有实力啊，运气，还有精心的准备啊。你比如说咱们在手里边的这份简历啊，最开始我这个简历啊也是非常简单啊。一张 A4 纸表格画好了啊，白纸黑字上面写着这个经历啊、荣誉啊、特长啊什么的，哎，对吧？然后附上一张一寸的、两寸的照片。但是早在我们毕业那会儿啊，这个简历就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了。我毕业那会儿呢，当时整个专业啊，我们那个要统一制作简历，而且要求每个人必须拍艺术照。哎，当时那个时候叫艺术照，现在叫写真，是吧？哎，那个年代我以为的艺术照就是那种大白脸、大红嘴唇啊，穿一个大一号的西服啊，然后呢，像素还贼差那种照片啊，之前从来没拍过啊，但是为了简历好看，我拼了，哇，我们这个全班同学的每人一张简历放到一块儿啊，装订成册，跟一本影集似的，寄给了当时的招聘单位。后来呢，我就被一个单位选中了啊，把我给叫过去面试，但是他们当时看到我第一眼，满眼的失望啊。说怎么跟照片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我跟领导说，我说领导，这就是艺术照，艺术照来源于生活照，但是要高于生活照。其实啊，现在何止简历照片艺术化了，连简历上面的自我介绍说实话也开始艺术化，越来越失真，哎，甚至跟自己一点联系都没有。你就比如说啊，我们媒体相关专业的同学，每个人啊都这个负责策划过市级的活动，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年会啊。每个人都拿到过省级的奖项，其实是人人有奖啊。哎呀，想想我就汗颜，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实在？我在简历里边曾获荣誉一栏，老老实实的写在校期间多次获得麦当劳优惠券。要是搁现在，我一定得改写，我一定要写成在校期间多次获得世界500强公司的认可与嘉奖。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会适当的包装自己啊，拥有一种我不比别人差的自信啊。自信当然不是盲目，而是一种气场，一种了解透彻自己之后的这种从容。所以希望今天的您呢，也能够带着这种气场和从容，游刃有余的出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一到岁末年初啊，发现找工作这个话题估计再次映入了很多朋友的眼帘啊，很多朋友也想通过挪挪窝跳跳槽来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可能性。但是找工作的时候啊，除了你基础条件要好，要符合人家用人单位的人才需要，另外一方面呢，面试的时候跟新单位的这个人力资源的HR 沟通的过程非常的重要。可能你的履历并不是那么优秀的情况下，如果你做到了一次比较成功的面试交流，那么也可能会收获一个很令人开心的结果。而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面试的时候的确是不能什么大实话都往外说，毕竟有的时候实话是最伤人的嘛，是吧？有没有说，那你这意思是鼓励人家说假话呗？其实我想强调的是啊，你要学会适当的包装自己啊。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毕竟如果你的个人的条件真的是好，那么用人单位也是会努力包装自己来引你入坑的，对吧？要不然怎么有很多的朋友总结出来那么多所谓的招聘黑话呢？比如说啊，要求抗压能力强啊，人家公司招聘的条件意思是经常加班还得替别人背锅，是吧？有工作激情意思是要自觉加班，加班的时候心态还得特别美啊。工资上不封顶意思是下也不保底。跟你介绍我们这个团队啊，氛围特别好意思是说大家一起经常一起加班，一起吃加班盒饭啊。你就品品是不是这么个套路吧，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做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假如大家就是应聘招聘的过程当中都不包装自己，不论是招聘方还是应聘方，大家都一句接着一句大实话，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您想啊，这边来人了，你好，我是来面试的，我刚才进来看你们公司这个不大呀，这办公环境有点拥挤哈。面试经理一听着说了是是小公司，不然也会不会通知你这种资质的人来呢？我看你穿成这个样子面试是没有打算通过啊。然后应聘的反问，那你们公司这待遇这么低，也没诚心想让人来吧？HR 说，那你这个简历我也看到这么丑陋这么简陋，我看也不是很诚心啊，你是淘宝上买的吧，用的是模板吧没有没有啊，这拿我那个朋友的简历随便改改的还挺实在的啊。那你这个英语四级肯定没有过吧？应聘者说，是是是，你们这公司规模那么小，应该没有什么场合能用上英语 English 是吧？确实确实啊，不会英语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给的工资也不高。应聘者说，不高也没关系啊，我看你们公司就这么点业绩，应该不用加班吧？我们公司是绝对不主张加班的，但是要员工接受一周三次通宵的工作强度啊。他说，哎呀，行行行，反正我也看不上你们公司，我去看看别家吧。可以的小老弟，我们呢也是准备录用上一个人的了。这种面试过程真的是既尴尬又惊心动魄，是吧？所以呢，面试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应聘的时候除了要掌握基本的应试技巧常识之外啊，要擦亮眼睛，多用心，多考察，选择一家靠谱的公司去奋斗。您看咱们下边要说的这家公司啊，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事非常靠谱。根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近重庆美心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致全员信，说2025年公司制造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非制造业经营不达预期，为了表达对大家辛苦辛勤付出的肯定，2026年每人月薪上涨20元，并且说公司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起大家。这份道歉信一公布啊，就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您说这个涨薪20元，乍一听啊，说这20元还好意思涨啊？看着似乎是有点微薄但是从公司的解释里呢，咱们其实也都能听出一种苦衷。 公司宣传负责人说，之前已经确实已经连续涨了37年的工资啊，幅度呢大多是100啊、150啊，或者是200元，也曾经有过50元的调整。但是近两年呢，这个公司的经营承压，但是公司不愿意中断多年涨薪传统，更顾及员工看涨不看跌的心态，才象征性的又涨了20元。同时呢，深知20元啊实在是微不足道，于是就发了这则致歉信，表明了诚意。你看，公司虽然心怀顾虑的致歉，但其实呢，好像这个没什么必要，因为这在网上啊已经获得了一片好评。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这家公司员工总数大约4-5千人，这次调薪主要覆盖占总数约2/3的基层人员。员工体量巨大的制造业啊，普遍涨薪成本啊，就是大动干戈呀。如今呢，这身处逆境却依然要延续老传统，确实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相比涨薪呢，其实更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开诚布公。很多企业面对经营压力的时候啊，往往选择沉默处理，甚至啊通过变相的降薪、缩减福利来悄悄的过关，或者用一些话术来掩盖真实意图，让员工啊就在这种模糊的信息当中反复揣测，不安情绪逐层的累积。在这里边我听过的这个最可恶的一种手法是什么呢？你看到年底了啊，这公司头一年业绩不达标不行，这第二年呢，就确实要给员工降薪了啊，先放出风去说我们这个公司啊，接下来这一年啊要大幅度的降薪啊，降薪可能达到30%、50%，但是最后呢，这个实际执行下来只给你降10%。哎呦，你看员工们感恩戴德是吧？相比之下，你看这个美心这家企业的做法非常的难得呀，把困难摆到台面上，把原因讲清楚，把诚意表达出来，不仅坚持讲薪啊涨薪，还担心啊员工不理解，特地去解释，这本身啊就是一种尊重，尊重了员工的知情权，也尊重了彼此多年形成的这种信任关系啊。其实这也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公司上下是为了同一份事业在打拼，而不是彼此提防、互相算计，不是简单的你在为我打工的这种单向关系，这自然也容易激发员工共克时间的这种责任感呐。这个近些天啊，优待打工人的信息啊，其实不止这一个啊。根据西安晚报的报道，前不久呢，浙江温州有一家企业发布了春节放假通知。这家公司从2月1号起放假，3月8号正式复工，假期一共是35天呢。如期离岗返岗的员工呢，还会获得5000元。这消息一出啊，立刻引来了一片羡慕的声音啊，听取蛙声一片。这些公司啊，似乎是看重一些更长远的东西，就是它不是一时的账面得失，而是员工的这种归属感和信任感，这是企业和员工共同面对未来的韧性和默契。它在网络上引发强烈的共鸣，也说明了其实人们渴望一种更有温度、更有尊严的劳动关系。工作呢，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也是个体与社会建立连接的重要方式。当劳动被善待、被尊重，人们才能够真正从工作当中获得真正的价值认同。那反过来，善待员工并不只是员工单方面受惠，企业信用还有社会形象、团队凝聚力都会随之的提升，那这本身呢就有化为发展动力的潜力。公司的这一波热搜啊，恐怕也会让他们在今后的招聘、合作乃至品牌传播当中收获意想不到的加分，对吧？很多人届时会恍然大悟啊，这就是那家连续涨薪37年的公司啊。你看看这个就多了很大的一份好感呢。也希望有更多的用人单位能想明白，企业都有写满数字的账本，但是归根结底它也是人的连接，是人心的凝聚，这份无形的资产呢，价值未必在财务报表之下。题外话啊，最近我们小郭也是受刺激了，听说就是他一个原来认识学计算机的朋友，现在在一家大型企业当高层啊，这个年薪据说已经有百

来万了，对比自己现在的年薪，简直都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就我说，2013年工作，我这个工作啊，第一年年薪，我当时你知道，我就想起来，我就觉得很好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现在想想，拿到手也就是不到3万块呀，知道吧？真的是，啊，你平均一个月就是2000块钱嘛。你跟人家对比，3万是什么概念？这就没有人家交的税多，对吧？小郭知道之后又开始抱怨了，说你看看人家啊，其实人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啊，毕竟我们也是一起来我们单位的，这两年呢我们单位继续延续着10年不涨工资的光荣传统，别说涨了，不打折就不错了，所以又到了画饼充饥的时候了啊。昨天我就跟小郭说，我说千万不要羡慕人家，对吧？首先人家学历高，人家是博士生，对不对？这个专业拔尖的天才，而且学的这个专业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浪潮的风口，那人家赚钱多很正常啊。你就算把钱给你，你也赚不了。而且呢，你还可以这么想，其实吧，这行特别累，是吧？就为了那点钱，生活没了，过两天头发也没了，是吧？有钱都没时间花，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这工作压力一大，身体肯定不好啊，上辈子拿命换钱，下辈子拿钱换命，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了，一看小郭，你就是贫穷限制了你想象力，你以为年薪百万就是百万吗？那得交税，而且工资越高交的越多，这个你不知道吧？我给你算笔账，那百万如果交税大约得交出一半，你说多闹心，对吧？这方面啊，小郭你不一样，你这点比他幸福多了，是吧？你这么一比，你多快乐呀。哎呀，他听完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继续努力的工作了起来。不得不说呀，我真的是一个画饼专家呀。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9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17: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好视力五一狂欢重磅开启，福利优惠特别大，特批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们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加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了。10分钟内打通购买，福利更是直接拉满，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副时尚太阳镜，这个是首次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的重磅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2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 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28: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31: 劳在闪光。
3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3: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34: 我是大全。
35: Listen up, everybody.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appy song.
34: 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最不可控呢？哎，这么一个问题，有朋友可能会说呀，你在面对一个蛮不讲理的人的时候就情绪特别不可控。但是我认为啊，您想这个蛮不讲理，说明这个人他可能知道本来什么是理，什么是讲理。而如果这个人压根儿就不懂，不知道什么是理呢，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你比如说年幼的孩子压根儿不知道你们成年人的一些道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你看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从父慈子孝变成鸡飞狗跳，对吧？那天我在我朋友蘑菇家看他给孩子辅导作业，就是里边有一个成语填空题题目是爸爸工作时一什么不什么。你这个题就是咱们看来非常简单，对吧？蘑菇循循善诱孩子，你说爸爸工作的时候一什么不什么呀？孩子说了，一分不挣。那我这干的干嘛呢？我白忙活的，不对。就说不是啊，就是我的工作状，我的状态，爸爸工作的时候，你再想想。孩子说一动不动。我说那一动不动那不是王八吗？不对啊，你看啊，他形容爸爸在工作的时候，你看爸爸有的时候在书房加班工作，一什么不什么成语。孩子一窍不通。不对，爸爸工作的时候怎么一文不值。蘑菇都要哭了，说孩子我给你提示吧爸爸工作的时候一丝怎么样。孩子说一丝不挂。蘑菇终于崩溃了，此时此刻呀，他已经一声不吭，一语不发，一蹶不振了。但是我在旁边我非常受触动说孩子的创造力多么丰富逻辑思维能力多么强大你看一窍不通的爸爸一丝不挂的去上班，在班上一动不动的干着一文不值的活，所以一分不挣。后来爸爸老了，因为一毛不拔，所以后来一病不起，最终一声不响的一去不回了。总之孩子他爸工作的时候就是不能形容一丝不苟一心一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高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别让对方猜面对对方压根就不了解这个领域的情况的时候，直接给答案比什么都来得快。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多起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商家曝光，有学生集体网购了演出服，演出之后呢，再把这些带着污渍拆除了吊牌的服装集体退货，有消费者穿着羽绒服旅游之后

0: 寄回了带有登机牌和邮字的商品，并且申请退换。这种不诚信的消费行为让商家陷入困境，愤而在网上曝光。设立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啊，初衷呢当然是针对网络购物的时候，咱们消费者无法现场实体体验啊这种感知的短板，通过构建平台、商家和用户之间的信任基石，赋予消费者后悔权，降低消费者购物的试错成本，提升消费信心。这本来就是一项促消费、求共赢的举措，但是啊，有一些消费者却钻规则的漏洞，用完就退。拿无理由退货当作免费租赁，薅商家的羊毛，由此还延伸出兜售无理由退货、薅羊毛所谓经验的灰色产业链，有的甚至买真退假、买新退旧、买好退次，加剧商家的损失。无理由退货，我们说并不等于无条件退货。那如果不制止无底线薅羊毛的行为啊，各方其实很容易陷入一个多输的局面。你看，为了弥补恶意退货带来的这种商品损耗和运费损失，商家呢就可能直接提高客单价，或者是祭出巨型吊牌这样的手段，以构建防恶意退货的防火墙，对冲潜在的风险。有朋友听到这儿纳闷了，巨型吊牌是什么意思啊？哎，就比如说有的商家啊，现在你看这个你退回这个我把这个商品发给你啊，在7天无理由的退换周期内，为了避免消费者出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他先去出去玩一圈啊，或者是演出完再把这个衣服啊这个弄脏了退回来的情况，怎么办呢？我给你弄一个巨型吊牌啊，非常大的吊牌挂在你这衣服上，你这还好意思穿出去吗？对吧？啊，你总不能说是那个你拿着这么大一个吊牌穿出去之后啊上街兜风吧，啊这得多丢人的这个啊。你看这个对冲了潜在的风险啊，那这部分的成本呢其实最终啊它会转嫁到咱们所有消费者的身上啊，那么让大部分人为小部分人的偷奸耍滑买了单，共同承担这种隐性的溢价。那么同时呢，由于平台在判定商品完好的时候啊，它往往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对吧？什么是完好啊？哎，这个有些商品里边它会有一些争议，有一些商家呢维权无门，没有办法通过平台公平解决争议，于是就选择网络曝光买家信息给自己讨公道。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羽绒服退货事件里边，虽然顾客的行为欠妥，但是商家曝光隐私之后进一步引发对顾客的网暴，店铺自身呢其实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长此以往，电商平台也将遭到反噬，影响网络购物的环境。规则的漏洞要靠规则来堵，治理无理由退货这种滥用现象，不仅不能够只停留在道德声讨或者是情绪宣泄当中，而是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相关规则应该进一步的细化。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当中对商品完好的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就是这个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但是在实践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个服饰类商品因为沾染了一些香水味儿，哎，或者有污渍这样的原因，能不能被认定为商品非完好仍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部门有必要出台更详细的指引，明确适用和实际使用的边界。那其次呢，平台也要构建更公平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那些频繁的恶意退货的账号，可以借力啊智能信用的这种预警的技术去精准识别，去及时拦截，同时为商家开辟一个顺畅的申诉通道，对恶意退货的用户做到该降权的降权，该封禁的封禁，为不诚信的行为戴上紧箍咒。还要指出的是呢，社会教育和德育引导是必须齐头并进的，特别是针对学生群体集体薅羊毛的这种现象，学校和家庭不能够等闲视之，不能用他们还是孩子之类的借口去开脱，更不能把用完即退视为省钱妙招，应该是以这些案例作为诚信教育的契机，让青少年明白诚信不仅关乎个人品质，更是现代社会的通行证，花钱事小啊，可是失信 事大。所以必须明确，处罚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建立更合理的规则，营造共同守法合规的环境，维护各方合法的利益，才是应当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唯有守住规则的边界，让诚实守信者得到奖赏，让投机钻营者付出代价，才能够避免出现各方受损的多输局面。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不交物业费就把垃圾扔回业主家门口去啊！根据1818黄金远的报道啊，最近杭州的一位市民陈先生反映，扔出去的垃圾又回到了自己家的门口，报警之后才知道啊，是小区的物业给他拎回来的。这几年呢，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陈先生呢就没有交物业费，物业公司上门催缴也被他拒绝。那尽管拎回垃圾源自没交物业费，但是物业的这个操作呀，显然有点是以毒攻毒的意思，不仅无助于解决双方的纠纷，反而呢，一定程度来说会加深隔阂，激化矛盾，导致双方陷入越来越激烈的撕扯。我们说业主享受物业服务啊，就应该履行缴纳物业费的义务。住户欠物业费达到10000多元，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物业服务一般包括综合服务、房屋管理、公共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还有包括协助维护公共秩序、保洁服务、绿化养护等等。只因为个别事项而拒交物业费，其实呢，这个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并不合适的。有网友就表示啊，不交物业费还要帮人清垃圾、坐电梯、享受小区的绿化，这不是白嫖物业，是白嫖了小区其他业主。还有网友指出，物业住宿入住当月啊就不交管理费，不太符合常理。那从相关新闻评论区来看呢，在这起物业与业主的纠纷当中啊，不少网友就站在了物业这一边。毕竟啊，良好的物业关系需要物业服务方和业主共同来维护，双方都要依法行使权利，全面的履行义务。任何只强调单方面权利而自动忽略自身义务的做法，都会打破脆弱的平衡，导致矛盾愈演愈烈。那事实上呢，物业费催缴难啊，确实也是很多地方业主与这个物业发生纠纷的主因。那尽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业主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方可以通过调解、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方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啊，调解不容易，司法程序啊也是费时费力的。那由此呢，就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是业主坚持拒交物业费，要么就是物业变着花样的催缴，甚至不惜采取不给业主激活门禁卡呀，包括限制使用电梯等等的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方式。物业和业主的斗法也并不鲜见啊！你看去年的12月，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5个物业服务这个合同纠纷典型案例，足见呢这双方成见之深，调处之难。那具体到这一起纠纷里呢，物业方的处理方式存在着闹义气的成分，即便是想以此催收物业费，也已经超过了合理限度，是并不可取的。物业公司已经对相关人员批评教育了，表示将持续跟业主呢沟通，妥善解决这个事儿。承认错误，愿意对话，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但是真正的破局啊，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将对抗的力气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于物业而言呢，不能止于认错，必须正面回应业主关于外立面清洗等具体的这个诉求，通过提升服务、公开账目来重建信任，让业主心甘情愿的缴费。而于业主而言呢，也不能一味的聚焦，而是应该秉承契约精神，在主张权利的同时履行缴费义务，理性的协商。我们说这个物业服务啊，关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离不开和谐宜居的小区环境。类似这样的激烈的对抗式维权啊，应该消停了。如果总是以对抗思维、侵权方式来维权，最终不可能有赢家，只有旷日持久的拉扯。 相关部门呢要尽职履责，约束物业服务到位，做到明确服务项目标准，违约处罚，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抽查物业台账，开通物业投诉快速通道，并且强化问责，对多次检查不达标、业主投诉率高的这个物业责令整改，对整改无效的要纳入行业的黑名单。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

0: 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

0: 6929766，4006929766。
1: 温馨。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0: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听了，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此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呀，非常的不一般。它特别采用的是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

0: 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呢，建议您至少打两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的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呀，错过真的没机会。十分钟内打通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赛事同款的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2%， 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五一小长假期间，中老铁路迎来跨境客流高峰，国铁昆明局莫憨站推出一系列优化服务举措，入境联检候车区新增180个候车座位。截至四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突破81万人次。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据共青团中央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姆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6月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1: 丽江融媒记者何宝琦。
2: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1: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浙江游客施艳芳：
3: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1: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总经理廖伟：
4: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1: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

0: 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昆明市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1: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0: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云南聚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辅文：
2: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枝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0: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唐玉娟：
3: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斛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宝山市龙陵县本土直播团队成员杨新好：
4: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0: 今年五一小长假，以花卉交易闻名的斗南也正在凭借独特的花卉家体验，从传统的交易市场蝶变为昆明文旅的新地标。
1: 上午十点的斗南花市早已人声鼎沸，与过去单纯买花卖花的景象不同，如今这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乐园。头戴花环、手捧鲜花的游客，忙着打包邮寄的摊主，穿梭在花丛中的直播达人，构成了斗南独有的风景线。河南游客田先生：
2: 确实名不虚传呐、简直是花的海洋啊！处处鲜花朵朵，充满了香气。哎呀，真是太迷人了。
1: 斗南鲜切花商户
3: 游客的比例的话，应该是增长到50%左右。
4: 最近备的花材的话，刚刚好购买。
1: 五一假期，斗南的玩法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花市的主干道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花仙子巡游成为了全场焦点。这不仅是一场为游客打造的视觉盛宴，更是斗南花卉 IP 打造的核心一环。亚洲花都花样巡游活动工作人员施颖华：
5: 就是想五一不单单只是来出游，来斗南花市买花，它还可以来感受它的花艺文化，想让大家能了解每一朵花它背后可能有的故事。
1: 为了承接这股赏花游的热潮，斗南也在不断升级服务载体。官方打造的花样鲜花超市有鲜切花、永生花、花卉文创、花茶、花咖等伴手礼，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选择多元的花花世界。四川游客于小姐：
6: 我买了这个豆荚，这个很可爱，
7: 还有
6: 冻干玫瑰花、玫瑰花可乐，很新奇的东西，想品尝一下。
1: 鲜花超市工作人员母奇瑞：
8: 整个的客流量呢，是平时可以是多了一倍还不止一点啊，这些所有。

0: 有花的原生产品，我们这边呢打包给客人呢发到家。
1: 依托斗南花城小程序，即便身处千里之外，消费者也能实时查看花价，一键下单，享受一束也是批发价的便利。从花卉交易市场到引领时尚的文旅地标，斗南用一朵花让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个五一假期，花卉 IP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让春城昆明的名片更加芬芳四溢。
2: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1: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3: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1: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游客
4: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1: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公益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学生杨清河：
5: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1: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刘林丽：
6: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1: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游客曹汉之：
7: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玉溪。五一假期，华宁县宛窑村热闹非凡，一场融合非遗制陶、民俗展演、文旅体验的开窑系列活动精彩启幕。
1: 作为活动核心亮点，宁窑开窑仪式备受瞩目。随着窑门缓缓开启，历经数天柴火烧制的华宁陶惊艳亮相，正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一件件带着天然火痕釉色温润透亮的陶器被逐一取出。不管是日常使用的古朴茶具、装点空间的精美花器，还是设计新颖的文创陶艺摆件，都藏着制陶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承载着华宁陶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文脉。围在窑口的游客亲眼见证开窑的惊喜瞬间，不少人当场挑选心仪的陶器，把这份带着窑温的非遗匠心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假期纪念。游客石浩源
2: 趁着五一假期，然后听朋友做了一下，这边的陶器很漂亮，看到了华宁陶呢特点嘛，柴烧为主，然后釉色也非常特别，我反正是觉得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然后就把它拿下了。

0: 游客罗丽萍。
1: 我们同学一起约着从昆明下来看华宁的开窑，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特别喜欢和关注，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质朴和浪漫。
0: 五一假期，华宁晚窑村以陶为媒，以节会友，把非遗文化、民俗风情、乡村美景完美融合。游客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2: 五一假期，在德宏的边境线上，另一种守护正在寂静中进行。德宏州护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驻守在距离国境线仅5-6米的地方，用每一步巡逻丈量国土，用每一次坚守抵御风险。
3: 那个兄弟，下午巡逻嘛，遇到大雨，大家身上衣服都湿透掉了。生的火大家烤烤。
4: 在能见度不足20米的山林中，民警邓小勇与战友早已整装待发，新一天的巡逻任务就此开启。他们驻守的这段边境线藏在连绵群山的褶皱里，数百条隐蔽便道如毛细血管般交错延伸。民警邓小勇：
3: 车巡、步巡、摩托巡，一天至少2-3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巡逻途中突然撞见一只花豹，当时心里又紧张又害怕，但脚步半点都不敢停，只能屏住呼吸慢慢通过。越是艰险，我们越要向前。
4: 车轮碾过碎石密布的山路，摩托车在泥泞小道上左右甩尾，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入深沟。湿滑的青苔、盘根错节的藤蔓、成团飞舞的蚊虫，以及雨季频繁出没的毒蛇猛兽，都是他们要直面的拦路虎。但对于邓小勇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比这些突发险情更难熬的是日复一日的孤寂与严苛环境。民警邓小勇：
3: 山区比较潮湿，我们都已经习惯掉了。
4: 护拉边境派出所的执勤点只有几间活动板房，呼啸的山风和常年不散的云雾，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潮得被褥发黏，可民辅警们却把这里当成了家。巡逻装备擦得锃亮，规制整齐，战友之间互相搭把手，暖着心，让苦寒的执勤点里多了几分烟火气。树庆伟：
5: 刚到这里的时候嘛，我也是不太习惯，晚上呢回到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放弃算了，但是又看看身边的同事们，大家一直都努力地坚守着。我想着嘛，我从安徽来到德宏，德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要为第二故乡尽我自己能尽的一个力量。
4: 护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以执勤点为家，以坚守为责，在云雾和密林间用日复一日的跋涉，无声无息的交锋，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谆谆誓言。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

0: 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国内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的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英国海事贸易组织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邮轮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以北78海里处遭到不明飞弹的袭击，所有船员均安全无恙，目前尚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为了24小时，丽江、迪庆、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西部、楚雄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0到20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这里是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重型卡车禁止通过。不是，现在都这么晚了，管他呢，从这抄近路，一小会儿就到了。
1: 贪图一时方便，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看似抄了近路，实则踩在了危险的边缘。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这类行为会直接压损地下管道，引发油气泄漏，极易诱发爆炸、火灾等恶性事故，危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如果您发现有人在管道巡查便道行驶重型车辆，或是有其他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经核实后将给予50-1000元的现金奖励，我们会严格保密你的信息。
0: 不闯便道进行线，管道安全靠大家。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广播剧《铁血丰碑》上集。
1: 各部门准备，火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2: 等一下，
3: 三号车厢在哪儿呢？
1: 这车真漂亮，看。

成了，我们融合了花海、人文、美食、鲜花集市，可以让您沉浸式的来玩转昆明。那么第一天的上午呢，还是离不开这个教场中路的兰花楹主题公园。那么您除了这个打卡主题公交，还有网红花墙，品尝限定的文创甜品之外呢，您就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走进这条街上的一些特色文创小店，来体验一下非遗手作，来聆听一下花季音乐会，感受春城悠懒休闲的这种慢生活。中午呢，您可以到莲花池畔来看一下周边的这些美食商圈为您贡献的烟火滋味，品尝地道的滇味小吃，感受老昆明街头烟火气。下午呢，咱们就直达翠湖和陆军讲武堂这个片区了。那么在翠湖呢，栈道花海环绕，湖光山色，湖光花色应该说相映成趣。漫步一下陆军讲武堂，复古百年建筑与梦幻兰花楹互相映衬，历史底蕴和春日浪漫在这里完美交融。晚上呢，就推荐您到昆明老街来走一走，来感受一下昆明的市井浪漫。那么夜游古色古香的昆明老街，青石板路复古老店，暖黄的街灯氛围感拉满，打卡地锅地道的这个汽锅鸡，还有老昆明米线，还可以闲逛一下兰花楹文创小店，带走一份春日的限定浪漫。那么第一天过完了啊，我们推荐您可以住一下翠湖周边的酒店集群，或者是昆明老街的周边酒店，出行呢都非常的便利。第二天的上午呢，我们就可以来到盘龙江的油管桥到南泰桥这一段，这一段的这个蓝紫花铺呢也是一个限定版了，但是因为您时间充分的话呢，就可以比如说沿江骑行，或者是沿江慢跑，可以避开人流来独享一份静谧的时光。而且呢，由于是早晨嘛，您可以起个大早，也可以充分的来沐浴花香和晨光，治愈呢也是满分了。中午时分呢，您可以沿着盘龙江漫步，来邂逅春城的烟火时光，吃一碗热乎的小锅米线，鲜醇又暖胃，真的是满满的滇式风情。下午呢，咱们就要转场了，稍微远一点，来到斗南湿地公园。这里可以打卡七彩花田，可以漫步环滇池绿道，亲近自然，环湖骑行，眺望一下湖海花海，远离城市的喧嚣，一下子这个五一假期的松弛感就满满的体验到了。到了晚上呢，夜游斗南花市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斗南花市呢，您可以，这里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鲜切花市场了，在这儿呢，解锁亚洲花都的独特魅力，琳琅满目的鲜花平价挑选，拍摄鲜花呢也是氛围感拉满了，您还可以在鲜花丛中来一个美美的这种鲜花写真啊，沉浸式的感受昆明的鲜花自由。夜色之下的斗南花市呢是更加的热闹繁华，鲜花琳琅满目，而且价格呢也是异常的平价，还可以打卡一下呈贡豌豆粉，还有各色的昆明非遗小吃，在花香和烟火气当中来圆满这一趟五一的旅途。我们说的这个从盘龙江畔一下子要转场到斗南花市也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有地铁三号线转四号线，直接就来到斗南花市了，又高效又不堵车。总而言之，五一这个小长假呢，恰逢兰花楹盛放的时节，您奔赴昆明一定不要忘了来奔赴这场难忘的春城紫雾之约，把花海美食烟火与温柔尽数收藏。

的梅红竞相绽放，勾勒出一幅诗意的春日画卷。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恰逢大黑山摩托车越野赛十周年，所以呢，从4月25号开始到5月4号，八街街道重磅推出十周年赛事嘉年华赏花季玫瑰花文体宣传系列活动，为来到八街的各方游客献上一场热血与浪漫交织的文旅盛宴。你的照片，好，我们就分开来说了哈。走进香莲村的话呢，自然是可以看到连绵成片的玫瑰花海，田垄山间，庭院花香，处处都是花香四溢。作为八街食用玫瑰种植的核心区，这里种植的头水玫瑰品质上乘，香气浓郁，不仅仅是春日赏花的绝佳去处，更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随处可见的来游玩的游客和玫瑰花田当中劳作的村民，在玫瑰花田相映成趣，那么也是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景象。而这个五一呢，安宁是以玫瑰加机车为核心，来打造文体旅融合盛宴。紧扣大黑山摩托车越野赛十周年这样一个主题，也是为您打造出了集赛事互动打卡体验于一体的多元玩法。那么5月1号呢，这个玫瑰浪漫跑就将会活力开跑，设置了5.2公里甜蜜体验组和13.14公里的浪漫挑战组，那么也是特邀了越野摩托车车手来巡游助阵，搭配摩托特技无人机表演，让奔跑与花海还有机车激情碰撞。那么同时呢，您这趟来八街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精彩纷呈，比如说丛林寻宝，还有糖葫芦树挑战，七彩山鸡抓捕，赶鸭子上架等等，这些活动呢都会轮番上演，让亲子同乐，解锁春日乐趣。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集市创意活动，让游客在游玩当中收获惊喜。而且呢，香莲村是全域打造了4大类的打卡区，13处特色点位，玫瑰花瀑布、机车主题打卡点，还有月老庙祈福区等这些我们做的这些装置场景呢，也是氛围感拉满啊，随手一拍的话呢，都是大片儿。所以这个五一，咱们不妨也可以走进安宁八街的香莲村，漫步玫瑰花海，感受机车热血，体验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共赴一场不负春光的美好之约。

五一来到昆明，除了浪漫的紫雾之外呢，不要忘了在安宁八街还有那抹沁心的花香。那眼下呢，安宁八街街到香莲村的食用玫瑰迎来了投水花的一个盛花期，漫山

0: 晨，越听昆明。
1: 不小处约嘛，昆明话差多。今天可哪点？
2: 今天可哪点？
3: 今天可哪点？

好，接下来呢，就为各位尊贵的市民游客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五一来到春城昆明，昆明最不容错过的美食究竟有哪些？那么这当中呢，既有鲜花入焕的特色，也有传统滇菜和街头小吃。来吧，跟随我们的综合梳理，一起来在您的小本本上记下来，来到昆明必吃榜。首先呢，就是鲜花过桥米线了，汤底滚烫，搭配着鲜花，比如说玫瑰花、茉莉花、菊花等这些新鲜的花瓣，撒入之后的汤呢是更加的仙气扑鼻，每一口啊都充满了春天的味道。推荐比如说石野花扇等等这些餐厅，您都可以吃到鲜花特色的过桥米线。另外呢，还有玫瑰糖的排骨，玫瑰花瓣与排骨充分的炖煮，那是鲜香软糯，也是鲜花宴当中的一个经典菜品。另外呢，就是茉莉花炒蛋，鸡蛋的香和茉莉花的清香柔和，真的是清香滑嫩，简单易做，随便在一个街头小吃摊或者是家常餐厅当中您都可以品尝到。既然都说了茉莉花炒蛋，那必须还有一个金雀花煎饼吧。金雀花与面糊混合煎制，真的是酥脆可口，带着淡淡的花香，也是春城春季限定的特色小吃。来到昆明必吃的还有玫瑰鲜花饼，这当然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相连的头水花，使用玫瑰大量的上市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一季吃到的鲜花饼那可真叫一个花香四溢了。那么您在各个昆明的这个糕点店还有这个特色甜品店呢都可以买到。来到昆明怎能不打卡一下传统的滇菜呢？传统滇菜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起锅鸡了，以云南本地土鸡为原料，用起锅蒸制，鸡肉鲜嫩，汤汁浓郁，具有滋补功效，比如说天龙阁等等这些高端餐厅呢都可以吃得到。还有呢就是酸辣鱼了，选用的就是滇池鲜鱼，搭配酸辣酱料烹制，鱼肉鲜嫩，酸辣开胃，也在各大餐厅呢您都可以点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水腌菜炒肉，水腌菜酸度适中，与肉丝炒制清爽解腻，是云南家常菜的代表。再比如说什么太小啊，还有这个喀拉食堂等这些小锅现炒的餐厅您也都可以品尝到。街头小吃比如说烧饵块、小锅米线、豆花米线，当然都是必吃的啊。总而言之，春季呢是昆明鲜花宴盛开的季节，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可以多选择一些以鲜花入焕的餐厅来体验独特的春日风味。当然五一在昆明夜宵呢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重头戏，告别了白天的人潮，晚上的春城也是烟火气十足。我们也为您整理了几个本地人私藏的夜宵好去处，保管让您吃得又地道又上瘾。想吃夜宵，有一些店呢是本地人反复光顾的老面孔，比如说眼镜烧烤，名气很大，烤串味道稳定，是很多人深夜食堂的首选。另外呢，悟空火焰山烧烤，这家呢是在蕉岭路啊，店面不大，但是很有名气。还有呢就是各就老华侨烧烤，也是一个传奇性的烧烤小店了，肉串还有鱿鱼都值得一试，认准味道的吃货们追随这家店已经是很多年了。另外呢还有位于昆明岛老街的这个李师傅的烤串店，据说到深夜仍然排着长队，撒一把折耳根的香气非常的有这个特色啊，营业到凌晨的一两点呢可以说是常态。好的，时间关系咱们真的只能说这些了，希望您五一在昆明可以吃得快乐玩得快乐。那稍后的时间呢，云南新闻广播的节目也会更加的精彩，我们就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越听昆明，拜拜。

0: 关注宝宝超万块，那样是你的最爱。
1: 那平肝清心肝，那就最下老昆明。
2: 宜居春城，你的栖息之地，乐亭昆明，你的心灵之乡。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青春的象征，我拥有无限活力。54青年节，我们一起追逐梦想，勇往直前，青春无悔，奋斗有我。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10: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9: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0: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9: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0: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9: 五一国际劳动节，
10: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特别是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的，非常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啊特别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五一小长假期间，中老铁路迎来跨境客流高峰，国铁昆明局莫憨站推出一系列优化服务举措，入境联检候车区新增180个候车座位。截至4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国际旅客已突破81万人次。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据共青团中央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姆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6月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2: 丽江融媒记者何宝琦。
3: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2: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浙江游客施艳芳，
4: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2: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总经理廖伟，
5: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2: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昆明市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6: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2: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云南聚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辅文，
7: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 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只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2: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唐玉娟：
8: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斛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宝山市龙陵县本土直播团队成员杨新好：
9: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0: 今年五一小长假，以花卉交易闻名的斗南也正在凭借独特的花卉家体验，从传统的交易市场蝶变为昆明文旅的新地标。
2: 上午10点的斗南花市早已人声鼎沸，与过去单纯买花卖花的景象不同，如今这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乐园。头戴花环、手捧鲜花的游客，忙着打包邮寄的摊主，穿梭在花丛中的直播达人，构成了斗南独有的风景线。河南游客田先生：
10: 确实名不虚传呐，简直是花的海洋啊！处处鲜花朵朵，充满了香气，哎呀，真是太迷人了。
2: 斗南鲜切花商户
11: 游客的比例的话，应该是增长到50%左右。
12: 最近备的花材的话，刚刚好购买。
2: 五一假期，斗南的玩法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花市的主干道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花仙子巡游成为了全场焦点。这不仅是一场为游客打造的视觉盛宴，更是斗南花卉 IP 打造的核心一环。亚洲花都花样巡游活动工作人员施颖华：
13: 就是想五一不单单只是来出游，来斗南花市买花，他还可以来感受他的花艺文化，想让大家能了解每一朵花它背后可能有的故事。
2: 为了承接这股赏花游的热潮，斗南也在不断升级服务载体。官方打造的花样鲜花超市有鲜切花、永生花、花卉文创、花茶、花咖等伴手礼，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选择多元的花花世界。四川游客于小姐：
14: 我买了这个豆荚，这个很可爱，
15: 还有
14: 冻干玫瑰花、玫瑰花可乐，很新奇的东西，想品尝一下。
2: 鲜花超市工作人员母奇瑞：
16: 整个的客流量呢，是平时可以是多了一倍还不止一点啊。这些所有花的延伸产品，我们这边呢打包给客人呢发到家。
2: 依托斗南花城小程序，即便身处千里之外，消费者也能实时查看花价，一键下单，享受一束也是批发价的便利。从花卉交易市场到引领时尚的文旅地标，斗南用一朵花让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个五一假期，花卉 IP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让春城昆明的名片更加芬芳四溢。
0: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2: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15: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2: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游客
17: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2: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公益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学生杨清河：
18: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2: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刘林丽：
19: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2: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游客曹汉之：
20: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玉溪。五一假期，华宁县晚窑村热闹非凡，一场融合非遗制陶、民俗展演、文旅体验的开窑系列活动精彩启幕。
21: 作为活动核心亮点，宁窑开窑仪式备受瞩目。随着窑门缓缓开启，历经数天柴火烧制的华宁陶惊艳亮相，正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一件件带着天然火痕、釉色温润透亮的陶器被逐一取出。不管是日常使用的古朴茶具、装点空间的精美花器，还是设计新颖的文创陶艺摆件，都藏着制陶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承载着华宁陶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文脉。围在窑口的游客亲眼见证开窑的惊喜瞬间，不少人当场挑选心仪的陶器，把这份带着窑温的非遗匠心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假期纪念。游客石浩源：
22: 趁着五一假期，然后听朋友做了一下这边的陶器，很漂亮。看到的华宁陶呢，特点嘛，柴烧为主，然后釉色也非常特别。我反正是觉得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然后就把它拿下了。
21: 游客罗丽萍：
23: 我们同学一起约着从昆明下来看华宁的开窑，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特别喜欢和关注，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质朴和浪漫。
21: 五一假期，华宁晚窑村以陶为媒，以节会友，把非遗文化、民俗风情、乡村美景完美融合。游客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0: 五一假期，在德宏的边境线上，另一种守护正在寂静中进行。德宏州护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驻守在距离国境线仅五六米的地方，用每一步巡逻丈量国土，用每一次坚守抵御风险。
24: 那个兄弟们，下午巡逻嘛，遇到大雨，大家身上衣服都湿透掉了。生堆火大家烤烤。
25: 在能见度不足20米的山林中，民警邓小勇与战友早已整装待发，新一天的巡逻任务就此开启。他们驻守的这段边境线藏在连绵群山的褶皱里，数百条隐蔽便道如毛细血管般交错延伸。民警邓小勇：
24: 车巡、步巡、摩托巡，一天至少两三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巡逻途中突然撞见一只花豹， 当时心里又紧张又害怕，但脚步半点都不敢停，只能屏住呼吸慢慢通过。越是艰险我们越要向前。
25: 车轮碾过碎石密布的山路，摩托车在泥泞小道上左右甩尾，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入深沟。湿滑的青苔、盘根错节的藤蔓、成团飞舞的蚊虫，以及雨季频繁出没的毒蛇猛兽，都是他们要直面的拦路虎。但对于邓小勇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比这些突发险情更难熬的是日复一日的孤寂与严苛环境。民警邓小勇：
24: 山区比较潮湿，我们都已经习惯掉了。
25: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执勤点只有几间活动板房，呼啸的山风和常年不散的云雾，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潮得背如发黏，可民辅警们却把这里当成了家，巡逻装备擦得锃亮，规制整齐，战友之间互相搭把手，暖着心，让苦寒的执勤点里多了几分烟火气。树庆伟：
1: 刚到这里的时候嘛，我也是不太习惯，晚上呢回到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放弃算了，但是又看看身边的同事们，大家一直都努力地坚守着。我想着嘛，我从安徽来到德宏，德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要为第二故乡尽我自己能尽的一个力量。
25: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以执勤点为家，以坚守为责，在云雾和密林间用日复一日的跋涉，无声无息的交锋，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国内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的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英国海事贸易组织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邮轮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78海里处遭到不明飞弹的袭击，所有船员均安全无恙，目前尚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丽江、迪庆、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西部、楚雄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0到20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也欢迎持续停留于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这里是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重型卡车禁止通过。不是，现在都这么晚了，管他呢，从这抄近路，一小会儿就到了。

0: 贪图一时方便，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看似超了禁路，实则踩在了危险的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这类行为会直接压损地下管道，引发油气泄漏，极易诱发爆炸、火灾等恶性事故，危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如果您发现有人在管道巡查便道行驶重型车辆，或是有其他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经核实后将给予50-1000元的现金奖励，我们会严格保密你的信息。
0: 不闯便道进行线，管道安全靠大家。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我是青春的象征，我拥有无限活力。54青年节，我们一起追逐梦想，勇往直前，青春无悔，奋斗有我。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93.3兆赫 AM576千赫，德钦 FM97.7兆赫，维西 FM92.0兆赫，福贡、陇川 AM846千赫，贡山 AM1584千赫，宁洱 AM1010千赫，开远 AM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

0: 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生命在于运动，科学运动有益健康。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运动与养生类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主播紫云。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啊，健康管理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本节目请来了各大公立医院的运动康复科的权威专家，针对不同的人群为您介绍运动注意事项、运动保健的常识，最大限度地避免运动时产生的意外伤害。合理科学运动，拥有更多健康，请关注健康有道节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名医档案。唐炯，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血管内科博士，成都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成都市心研所副所长，十几年来累计完成介入手术近万例，擅长冠心病支架置入等心脏介入手术，从事梗死心肌保护等心脏危重症救治研究，担任四川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副会长，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协会心血管分会常委，四川省医学会心血管专委会常委等社会职务，主持承担有成都市政府、国家卫计委、中华医学会多项大型科研项目。唐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唐炯，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区。
3: 欢迎您唐教授。现在呀，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人都出现了血脂比较高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他们的身体已经慢慢的出现衰老的情况了，所以导致各个器官功能都会出现下降的症状。这个时候啊，身体也会出现更多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是比较常见的，而这些症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比较大的危害。通常情况下，血脂高就是万病之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血脂升高呢？
4: 血脂升高是一个流行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从两方面来说，为什么会血脂升高？一方面是胆固醇以高能量的物质的摄入过多，相比我们过去祖先或者是我们的上一辈的摄入，我们最近的这个工业化进程20年、30年，这有一个数十倍的增长。同时呢，反而我们的消耗，就是我们的运动啊，这个能量的消耗反而会下降，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的摄入的东西，不管是血脂还有能量的摄入，都以脂肪的形式在我们体内堆积。这种堆积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代谢紊乱，这种代谢紊乱叫做，我们把叫做代谢综合征，血脂升高也就是这种代谢综合征的一个表现之一。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兔子的故事
3: 啊。您要讲一个兔子的故事，那么这个兔子跟血脂升高有什么关系呢？
4: 当然有了，我们能讲一讲这个兔子为什么会血脂升高，会导致这个动脉硬化。
3: 哦，太有意思了，兔子也会血脂升高啊？
4: 兔子血脂是不高的，它是食草动物，但是我们医学上做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动物模型， 就是用兔子这种食草动物来制造一个动脉硬化和胆固醇升高的模型。
3: 哦，那怎么做的呢？
4: 那么我们都知道兔子是食草动物，对脂肪摄入是不耐受的。那么我们医学上做动脉粥样硬化的医学研究的时候，需要制造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动物模型，就是用这种兔子给它喂含有高胆固醇物质的这种食物给这种兔子，一般在2个月以后呢，这个兔子就出现了大量的

0: 4006929766，400692979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5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794亿人次，同比增长4.2%。据共青团中央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截至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已经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当地时间4号，新加坡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当地时间4号，伊朗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0: 丽江融媒记者何宝琦。
10: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0: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浙江游客施艳芳。
11: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0: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总经理廖伟。
12: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0: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昆明市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13: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0: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云南聚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辅文。
14: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只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0: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唐玉娟：
15: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林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斛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宝山市龙林县本土直播团队成员杨新好：
16: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9: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5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靠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0: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

0: 俄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1: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0: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游客
2: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0: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公益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学生杨清河：
3: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0: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刘林丽：
4: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游客曹汉之：
5: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6: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月五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五月一号至三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36.7万人次，其中省际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6.7%。此次返程客流以旅客流、探亲流、学生流、多重客流叠加为主。记者今天从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三天，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3300人次，同比增长8.8%，其中共查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籍人员近400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63%，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在德宏的边境线上，另一种守护正在寂静中进行。德宏州霍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驻守在距离国境线仅5-6米的地方，用每一步巡逻丈量国土，用每一次坚守抵御风险。
7: 那个兄弟们，下午巡逻嘛，遇到大雨，大家身上衣服都湿透掉了。生对火大家烤烤。
8: 在能见度不足20米的山林中，民警邓小勇与战友早已整装待发，新一天的巡逻任务就此开启。他们驻守的这段边境线藏在连绵群山的褶皱里，数百条隐蔽便道如毛细血管般交错延伸。民警邓小勇：
7: 车巡、步巡、摩托巡，一天至少2-3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巡逻途中突然撞见一只花豹，当时心里又紧张又害怕，但脚步半点都不敢停，只能屏住呼吸慢慢通过。越是艰险，我们越要向前。
8: 车轮碾过碎石密布的山路，摩托车在泥泞小道上左右甩尾，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入深沟。湿滑的青苔、盘根错节的藤蔓、成团飞舞的蚊虫， 以及雨季频繁出没的毒蛇猛兽，都是他们要直面的拦路虎。但对于邓小勇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比这些突发险情更难熬的是日复一日的孤寂与严苛环境。民警邓小勇：
7: 山区比较潮湿，我们都已经习惯掉了。
8: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执勤点只有几间活动板房，呼啸的山风和常年不散的云雾，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潮得被褥发黏，可民辅警们却把这里当成了家，巡逻装备擦得锃亮，规制整齐，战友之间互相搭把手，暖着心，让苦寒的执勤点里多了几分烟火气。树庆伟：
9: 刚到这里的时候嘛，我也是不太习惯，晚上呢回到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放弃算了，但是又看看身边的同事们，大家一直都努力地坚守着，我想着嘛，我从安徽来到德宏，德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要为第二故乡尽我自己能尽的一个力量。
8: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以执勤点为家，以坚守为责，在云雾和密林间用日复一日的跋涉，无声无息的交锋，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0: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1: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运行状态。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花卉种植户胡仁先：
2: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1: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23座排涝泵房、49台排涝泵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全面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刘恒建：
3: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雨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1: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昭通市永善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张汉：
4: 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安全巡查制度，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筑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广告之后回来，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的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表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和平是其核心诉求，并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迪庆西部、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昆明主城区多云，12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这天然气阀门我就随便拧一下应该没事吧，天然气管道这么长，我划破了一点点应该没人发现吧，这管道标志牌我涂掉几个字应该

0: 你以为的没事儿，可能引发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禁止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损坏管道、涂改管道标志，在埋地管道上方行驶重型车辆，在地面管道线路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
1: 如果你发现以上行为，赶紧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核实后将给予50至1000元奖励，并严格保密您的信息。
0: 防范事故于未然，管道安全靠大家。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1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剧《铁血丰碑》上集。
15: 各部门准备，火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17: 等一下，等一下，
9: 三号车厢在哪儿呢？
15: 这个车真漂亮，看看。
13: 是啊，太不容易了，真是太好了。
1: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7: 请问您是李明学李爷爷吗？
12: 小姑娘，你是？
7: 太好了，李爷爷，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周元姿，是滇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学生，今年大三，也是这一次通车仪式的志愿者。您叫我小周就行。
12: 哦，小周。
7: 我的工作呢，就是照顾好您这一路的行程，你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2: 谢谢啊，谢谢你们了，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7: 没有。哎，李爷爷，您别客气，这是我们该做的。 您看今天啊真是太热闹了，哎，那边还有舞狮的呢。
8: 没错
7: 哎呀，终于盼来大林铁路通车了，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哦，李爷爷要发车了，我先扶您上车。
8: 对，我们先上车。哎呀，小周姑娘啊，我这个听你的口音，你是临沧人？
7: 爷爷，你真厉害，我是云县几子庆人。
8: 啊，你是几子庆人？
7: 爷爷，你认识那个地方？
8: 我太熟悉了。80多年前，我和我的工友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开始修铁路的。
7: 李爷爷，你也是修滇缅铁路的工人？那按辈分，我应该叫您曾爷爷才对。如果我曾爷爷还活着，也和您差不多年纪，只是他早就去世了。
8: 小周姑娘啊，你曾爷爷他……
7: 他的故事啊，都是我奶奶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奶奶还小，我听奶奶说，他的爸爸抛下他们孤儿寡母去修铁路了，所以奶奶对于他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一直都不是很了解，也一直无法释怀。嗨，看我一下子说这么多。来，史爷爷您先坐这儿休息一下。
8: 好，
7: 坐这儿。那我去给您倒点热水。哎呦，
8: 小周姑娘，谢谢啊！哎
7: 呀，别客气，
9: 各位旅客，欢迎乘坐临沧至昆明的首发列车。
8: 多好的闺女。

0: 列车始发站为临沧站，经亭、云县、微山、大理、祥云、楚雄站，
1: 终于通车了。
0: 终点站为昆明。
1: 临沧啊，终于有铁路了，一天就可。

0: 可畏嘛啊！比起我们那会儿啊，哎呀，真是出息多了，幸运多了。小周姑娘啊，
1: 啊，
0: 看着你吧，爷爷就想起了80年前，想起了那些和我一起修滇缅铁路的他们
1: 。
0: 对，他们那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清晨，也是在这里，云仙几子庆。滇缅铁路建筑工地工程处的负责人工程师肖振元给我们做动员。
2: 穿过热闹喧嚷的人群，这位93岁的老人李明学，滇缅铁路的亲历者、幸存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长舒一口气，慢慢缓过神来，与志愿者周元姿聊起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3: 大家安静，安静一下。现在，我们请本工段的段长、总工程师肖正远先生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
4: 工友们，我知道大家有本地的，也有不少从其他寨子过来的。我叫肖正远，江苏扬州的。咱们施工这片地方叫几子庆。
5: 为什么叫几子庆啊？
6: 几子庆啊？
5: 是吗？
7: 什么叫几子庆？
6: 啥意思呀？
7: 不知道。
8: 那是因为这里的几子特别多。
4: 是的，几子特别多，但是本地猎人们都不敢来打猎，因为这里瘴气很重。用医生的话说，这里是疟疾的高发区，而且是重症疟疾，老百姓叫它闷头柏。所以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鬼见愁。
7: 见愁？为什么叫鬼见愁？
5: 这是让我们送死的吧？这是。
8: 他一些名字听起来是不是野兽特多呀？
6: 太俗了，这个。
4: 几个月前，这里就爆发过瘴气，有许多工友牺牲了。我们的筑路队不得不临时解散，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组织了队伍。有很多都是上一次从这里死里逃生的工友。哎，蔡老五，你们这次为什么又来了？
9: 我就想着赶快修通这铁路，
8: 运武器打日本鬼子。
4: 对，我们要修通这条铁路，把援华抗战物资从缅甸运过来，送到抗日将士的手中。
5: 打日本鬼子再苦我也上。
7: 修路是为了让物资运。
5: 太难了，能修好吗？
8: 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修啊？
6: 什么修？那要修到什么时候？
7: 那我们怎么做呢？
3: 肯定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0: 那我也行，我也行，
7: 我也行，
8: 我也可以，我也上。
4: 工友们，这条铁路修通，我们将在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一座丰碑。它的运输能力比滇缅公路多10倍100倍，一列火车就像一条钢铁巨龙，拉的物资相当于几百辆汽车，速度比汽车快好多倍。到时候我们前线的将士就不会为武器弹药发愁了。
8: 先生，你刚才说的铁龙有那么大的力气，那它吃什么呢？
11: 这条铁龙吃煤炭喝油，就是不会吃草。
6: 吃草？
10: 说的对呀，
6: 是。
8: 哎，小光哥，你怎么来了？
12: 嗨，我的马帮现在专门为工地运输物资。明学小老弟，以后咱们啊可是要经常见面的。
4: 石小光，来来来，你和他们熟，你来讲两句。
12: 行，那我就说几句。咱们都是乡里乡。

0: 金的，我就不说那些客套话了。大家都知道呀，我们的青壮年大部分参军打日本鬼子去了，家里只剩下白发苍苍的老人，背着娃娃的妇女和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哎，有福妈妈，你怎么也来了？
1: 嗯，小光，我背着儿子一起来了。
2: 孩子多大了？睡得真香啊。
1: 快一岁了。
0: 哎，真不容易啊。哎，明雪，我记得你是端午节前后的生日，今年应该是……
3: 小光哥，我下个月就满14了。
0: 哎，还有你，刚才看你挺活跃的，只是看起来有点眼生，好像不是附近村子的。
4: 我叫保卫寨。
5: 保卫寨，这名字也太奇怪了吧。
6: 是那个佤族吗？
7: 好像还是个小孩。
8: 别人都怕丢了性命，他倒好，专门跑来修路。
1: 哎，那小孩能修路吗？
5: 哎，不过他真是……
4: 其实我本来不叫保卫寨，我是苍原班红的佤族，我原名叫赛拐。前些年班红抗英，我爹和头人就把我们的名字改为保卫国保卫家，我现在就叫做保卫寨。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这名字真不错呀。
8: 真好，保家卫国，
9: 不当亡国奴。
5: 哎，真好，
10: 确实好样的。
0: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现在你们不顾家里的活计跑来这里修路，你们就是抗战的英雄。乡亲们，听我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相当难的工程。日本鬼子的飞机可能来轰炸，林子里边到处都是瘴气，山上随时有石头掉下来砸到人。但是，我们每铺一寸铁轨，就是为前线多送一箱子弹；每凿通一座隧道，就是为中华民族多争一口气。蔡老爹，你说呢？
11: 对，我们山里人不太会说话，反正我们大家伙来到这儿，路修不好，我们就不回去。
12: 蔡老爹说的对，
13: 一定要把路修通。
1: 说的对，
14: 中国必胜。
15: 对，必胜，誓死打通生命线。
16: 我们一起，
17: 我们一起，
18: 一起，
19: 一起，
20: 一起，
21: 我宣布，
22: 一起，一起。
21: 从今天起，技术组三班倒，测量昼夜不停，爆破队优先保障炸药供应，医护站24小时待命，年轻人带头冲锋，让铁轨随着我们的号子声向前进。当第一列火车鸣笛通过中缅边境时，历史会记住，是你们用双手砸碎了封锁链，用脊梁撑起了抗战的天。

0: 开山炮响，大家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滇缅铁路的建设中。然而，困难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当时，越南壮年男子大多已奔赴前线，修建滇缅铁路需要组织30万路工，口粮供应和人员调配成为巨大挑战，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经费紧张，工具缺乏，建设以肩挑手挖的原始方式推进。但就算这样，大家依然克服困难，艰难施工，同时又有更多的百姓加入队伍。
1: 蔡老弟，这节钢钎又裂了，工程队的工具库里最后3根备用钢钎早在半夜前就用完了。
2: 是啊，明轩，你看我这把铁镐磨损得太厉害了，这手上的虎口些炮也都磨破了，都和这木柄粘在一起了。
1: 蔡老弟，你看，有竹筏朝我们这边划过来了。哎，你快看，竹筏上好像有东西。
3: 小伙子，
4: 哎呀，紧赶慢赶，终于到工地了。
1: 老伯头，你们这是干嘛？
4: 哎呀，这不是吗？寨子里凑了这些家伙，先顶着用。你看，有锄头，有柴刀，哎，这还有把铁叉，这虽然有点生锈了，不过先顶着用。哎，还愣着干啥呀？快，把家伙都抬到地上去。
5: 大伙儿过来一起搬东西，这些工具来得太及时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需要这些工具？哎呀，
4: 你们这儿不是有个赶马帮的吗？大家都叫他小光，不是吗？他到我们寨子里说了你们修路的情况，然后啊，我们就组织大伙儿凑了这些家伙过来。
1: 原来是小光哥。哎，怎么还有半山磨盘？
4: 哎呀，听说你们要压路机，这个刚好派上用场。
2: 对，能用上，想得太周到了。
5: 快，大伙儿搬到仓库去，然后啊，立马发下去。
1: 好嘞。
0: 第二天清晨，峡谷里回荡起奇特的敲击声，各家带来的铁器在岩石上蹦出火花，磨盘压过新铺的碎石，连老郭桃喊玉国的铜烟锅都被融了，重新打制成铆钉。蔡老五看见工友正用傣族姑娘送的银镯子垫着裂缝的钢钎，那是他们凑的嫁妆。
6: 有福不哭哦，乖，不哭哦，妈妈给你找野菜吃哦，吃了肚肚就不饿了，乖哦，不哭。
1: 有福，妈妈。
6: 保卫寨，你的脸怎么了？肿成这样。
7: 这是我采的野蜂蜜，还有蜂蛹，给有福吃吧。
6: 你瞧瞧你这个脸，怎么肿成这样了？大意不得，等着我给你找草药敷一下。
7: 明雪老弟，看我带什么来了。
1: 哎呀，野鸡，你是怎么打到的？今天我们有肉吃了。
2: 保卫寨，
7: 蔡老爹，
2: 谁让你私自进山的？医生是怎么讲的？
7: 可是有福饿得哇哇哭，我看不下去。工友们个个吃野菜，吃得面黄肌瘦的，哪有力气干活？唉，
2: 这一片我比你熟，以后打猎的时候啊，你叫上我，我给你带路，避开那些蚊虫多的地方。
7: 好的，蔡老爹，听你的。
8: 肖先生，你怎么来了？
9: 蔡老五，你们组有人到老林里面去打猎了。
7: 是我，先生。
9: 蚊子叮到没有？
7: 蚊子没有叮着，疯子倒是叮着了。
9: 这里是重度疟疾区，闷头摆呀，打摆子里面最厉害的一种，一旦染病是会要命的。保卫寨，还有谁和你进林子里了？
7: 先生，就我自己。哎，先生，尝点大山里的蜂蜜吧，甜得很。
9: 少给我打马虎眼。嘿嘿，你现在是打针还是吃药？
7: 千万莫打针，我怕疼啊。
10: 毕竟是
9: 蔡老五，你帮我把这几个孩子盯紧了，保卫寨李明学，你们几个一步也不准离开蔡老五眼皮底下。
0: 1942年初，滇缅铁路的施工进度加快了，路基快修好了，眼看着铁轨可以从南边一直铺过来，大伙儿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可是一场疟疾在工地爆发，李明学所在的班组就有10个人陆续染病。
6: 明学，你现在哪里难受？
11: 我冷。
6: 好，我现在就把火盆再抬过来点。哎，
4: 有福吧，我来。
6: 好。
4: 孩子，好点了吗？
11: 我不疼，我还是冷。
6: 来，你先喝口水，喝一口。
4: 哎呀，蔡老爹，
10: 你好点没？
4: 好好休息吧。哎呀，
6: 病有点重了，
11: 先好好吃药。
10: 哎，你好好休息。
4: 好好休息。
5: 还难受吗，明雪？
11: 难受。蔡老爹，医生什么时候来啊？
5: 医生已经来过了，刚走一会儿。再给你打了针，吃了药，别怕，很快你会好起来的，啊？
11: 那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6: 你刚刚睡着了，没事的。

0: 不怕，快好了。蔡老爹，你也染病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有福吗？这一次，我怕是撑不下去了。
0: 蔡老爹，你别乱说，打完针很快就没事了，你也会好的。
1: 是啊。

0: 路。
1: 要修好。
0: 好好好，你休息吧。
1: 他日本鬼子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咱们这些人把口吃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就能享福了。

0: 回拆。
1: 蔡老爹，
0: 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好好活着。
2: 省下来给我，我要你活着，蔡老爹，我要你活着。蔡老爹。

0: 澜沧江的激流在峡谷中撕开一道裂口，两岸崖壁垂直落差超千米，数万陆工用麻绳系腰悬空作业，在风化严重的岩壁上凿出爆破孔。雨季时，泥石流裹挟着碎石。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

0: 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0: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
13: 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7: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5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据共青团中央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截至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已经提前1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当地时间4号，伊朗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7: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18: 丽江融媒记者何宝琦。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8: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二十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浙江游客施艳芳：
19: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8: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总经理廖伟：
20: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四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8: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营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营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昆明市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21: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8: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云南聚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辅文：
22: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枝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8: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唐玉娟：
23: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8: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湖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宝山市龙陵县本土直播团队成员杨新好：
24: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17: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8: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25: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8: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游客：
0: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2: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公益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学生杨清河：
4: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2: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刘林丽：
5: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2: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游客曹汉之：
6: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17: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月五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五月一号至三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36.7万人次，其中省际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6.7%。此次返程客流以旅客流、探亲流、学生流多重客流叠加为主。记者今天从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三天，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3300人次，同比增长8.8%。其中，共查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籍人员近400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63%，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在德宏的边境线上，另一种守护正在寂静中进行。德宏州霍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驻守在距离国境线仅5-6米的地方，用每一步巡逻丈量国土，用每一次坚守抵御风险。
7: 那个兄弟们，下午巡逻嘛，遇到大雨，大家身上衣服都湿透掉了。山里火大家烤烤。
26: 在能见度不足20米的山林中，民警邓小勇与战友早已整装待发，新一天的巡逻任务就此开启。他们驻守的这段边境线藏在连绵群山的褶皱里，数百条隐蔽便道如毛细血管般交错延伸。民警邓小勇：
7: 车巡、步巡、摩托巡，一天至少2-3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巡逻途中突然撞见一只花豹，当时心里又紧张又害怕，但脚步半点都不敢停，只能屏住呼吸慢慢通过。越是艰险，我们越要向前。
26: 车轮碾过碎石密布的山路，摩托车在泥泞小道上左右甩尾，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入深沟。湿滑的青苔、盘根错节的藤蔓、成团飞舞的蚊虫，以及雨季频繁出没的毒蛇猛兽，都是他们要直面的拦路虎。但对于邓小勇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比这些突发险情更难熬的是日复一日的孤寂与严苛环境。民警邓小勇：
7: 山区比较潮湿，我们都已经习惯掉了。
26: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执勤点只有几间活动板房，呼啸的山风和常年不散的云雾，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潮得背如发黏，可民辅警们却把这里当成了家，巡逻装备擦得锃亮，规制整齐，战友之间互相搭把手，暖着心，让苦寒的执勤点里多了几分烟火气。树庆伟：
27: 刚到这里的时候嘛，我也是不太习惯，晚上呢回到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放弃算了，但是又看看身边的同事们，大家一直都努力地坚守着，我想着嘛，我从安徽来到德宏，德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也要为第二故乡尽我自己能尽的一个力量。
26: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以执勤点为家，以坚守为责，在云雾和密林间用日复一日的跋涉，无声无息的交锋，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17: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3: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运行状态。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花卉种植户胡仁先：
9: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3: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23座排涝泵房、49台排涝泵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全面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刘恒健：
10: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雨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3: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昭通市永善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张汉：
11: 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安全巡查制度，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广告之后回来，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表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和平是其核心诉求，并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迪庆西部、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昆明主城区多云，12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3: 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
2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

0: 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不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死，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总书记嘱托青年建

0: 工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6: It's very, very good.
1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6: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 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6: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6: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6: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6: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 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0: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我是青春的象征，我拥有无限活力。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追逐梦想，勇往直前，青春无悔，奋斗有我。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一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城镇居民。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5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据共青团中央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截至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已经提前1.5天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 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当地时间4号，伊朗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6: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当下的云南正是赏花的好时节，云南各地以花为媒，不断延伸花经济产业链条，将赏花流量转化为富民增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了一幅花美叶兴民富的新图景。
7: 丽江融媒记者何宝琦。
8: 这里是雪山下的听花谷，放眼望去，雪山巍峨，花海烂漫，一幅绝美的高原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秘境，感受雪山与花海相拥的浪漫。
7: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坐落于丽江市的白沙镇，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庭院里2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坐着小火车穿梭花海，宛如走进了现实版童话世界。浙江游客施艳芳，
9: 平时都是视频里啊刷到的，很美很美，结果我到了这里真的是传说中这么美，我很爱云南。
7: 百花园听花谷景区总经理廖伟，
10: 我们去年接待游客的话有40万人，现在接待游客量的话到4月底的话估计应该有个10万人。
7: 在赏花打卡的同时，很多地方也将周边产品融入其中。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畔，万株神黄豆将整条湖岸线染成粉色的花海。当地以花为媒，串联生态资源、体育赛事和地域文化，推动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型。今年截至目前，石屏县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

0: 在昆明的教场路，兰花楹如约而至，推出多款以兰花楹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新增兰花楹音乐主题乐园等消费触点，让赏花经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昆明市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1: 把看花变成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
0: 在昭通市威信县，当地将鲜切花销售的签约仪式搬到了千亩芍药地里。云南聚义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辅文：
2: 我们基地培育了68个芍药品种，既能观赏也有经济价值，此次成功签约可向签约公司销售150万只鲜切花，销售额至少300余万元。
0: 鲜花种植不仅打造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金钥匙。在曲靖麒麟区升官屯村的千亩玫瑰园，自运营以来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80万元，普惠分红245户。在楚雄州姚安县，当地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花卉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0亿元。楚雄州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唐玉娟：
3: 花经济已经从单一的观赏功能拓展为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花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姚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为了不断拓展花经济市场，在宝山龙陵当地举办了第3届石斛花卉节，他们将电商直播技能竞赛融入其中，21支直播团队在6天的时间里累计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70万元，有效开拓了当地花卉销售的新赛道。宝山市龙陵县本土直播团队成员杨新好：
4: 比赛期间呢，我们的单量呢也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1倍不止吧，更多的是让咱们宝山的一些好物好货走出大山。
5: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各地文旅部门紧靠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度过充实假期。
0: 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108件套古罗马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陈继宁：
6: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0: 沉浸式观剧成为昆明五一夜间经济的一大亮点，本土原创话剧《到此为止》在昆明剧院首演，演出票当天全部售罄，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大众文旅消费新选择。游客
7: 看完特别惊喜，剧情立意深刻，舞台审美在线，旅途中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体验感满分，也成为这次昆明之行最特别的回忆。
0: 楚雄州博物馆开展五一新花样系列社教活动，曲靖市博物馆则推出指尖麦穗礼赞劳动、扭扭棒手工公益活动。玉溪市博物馆以劳动赋能文化传承为主题，通过模拟考古挖掘、文物分类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触摸本土历史。学生杨清河：
8: 今天我体验了考古挖掘，我感觉就像真的在发现文物一样。
0: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推出咖啡文化沙龙，将文化讲座、风味品鉴与创意手作相结合，为文博体验注入休闲新风尚。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刘林丽：
9: 我们不只是让博物馆呢被参观，更希望观众能走进来、坐下来、慢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2026年木鼓节乐鼓活动，上千名各族群众与游客携手参与。游客曹汉之：
10: 参加这一次木鼓节，感

0: 受到大家哪怕下雨天都还在很持续的拉这个木鼓，这个文化氛围很浓，被感染到了，团结的力量很大。
1: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尾声，云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月五号预计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五月一号至三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36.7万人次，其中省际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6.7%。此次返程客流以旅客流、探亲流、学生流多重客流叠加为主。记者今天从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三天，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3300人次，同比增长8.8%，其中共查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籍人员近400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63%，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在德宏的边境线上，另一种守护正在寂静中进行。德宏州霍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驻守在距离国境线仅5-6米的地方，用每一步巡逻丈量国土，用每一次坚守抵御风险。
2: 那个兄弟们，下午巡逻嘛，遇到大雨，大家身上衣服都湿透掉了。生对火大家烤烤。
3: 在能见度不足20米的山林中，民警邓小勇与战友早已整装待发，新一天的巡逻任务就此开启。他们驻守的这段边境线藏在连绵群山的褶皱里，数百条隐蔽便道如毛细血管般交错延伸。民警邓小勇：
2: 车巡、步巡、摩托巡，一天至少2-3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巡逻途中突然撞见一只花豹，当时心里又紧张又害怕，但脚步半点都不敢停，只能屏住呼吸慢慢通过。越是艰险，我们越要向前。
3: 车轮碾过碎石密布的山路，摩托车在泥泞小道上左右甩尾，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入深沟。湿滑的青苔、盘根错节的藤蔓、成团飞舞的蚊虫，以及雨季频繁出没的毒蛇猛兽，都是他们要直面的拦路虎。但对于邓小勇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比这些突发险情更难熬的是日复一日的孤寂与严苛环境。民警邓小勇：
2: 山区比较潮湿，我们都已经习惯掉了。
3: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执勤点只有几间活动板房，呼啸的山风和常年不散的云雾，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潮得背如发黏，可民辅警们却把这里当成了家，巡逻装备擦得锃亮，规制整齐，战友之间互相搭把手，暖着心，让苦寒的执勤典礼多了几分烟火气。树庆伟：
4: 刚到这里的时候嘛，我也是不太习惯，晚上呢回到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放弃算了，但是又看看身边的同事们，大家一直都努力地坚守着。我想着嘛，我从安徽来到德宏，德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要为第二故乡尽我自己能尽的一个力量。
3: 呼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们以执勤点为家，以坚守为责，在云雾和密林间用日复一日的跋涉，无声无息的交锋，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1: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云南多地采取措施靠前防范风险，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5: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是鲜切花、优质蔬菜核心种植片区，连日来农技人员穿梭于各个大棚之间，仔细检查棚膜、压膜线、通风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修补破损棚膜，并沿线巡查各排涝泵房、排涝泵机设备运行状态。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花卉种植户胡仁先：
6: 这个花是正在进入采收期，像往年的话一下暴雨的话就很可能被淹掉，但是今年呢，这里的排涝站更换了机器，改善了之后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5: 沿江街道花卉蔬菜种植基地地处坝区，整体地势低于南盘江河床，田间排水排涝完全依托泵站设备作业，防汛排涝压力较大， 对此，沿江街道提前对辖区23座排涝泵房、49台排涝泵机进行全方位检修，全面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确保排涝设备运转正常。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刘恒建：
7: 我们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强化雨情水情研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遇到暴雨强降水天气，将第一时间启动排洪排涝作业。
5: 怒江州卤水市和昭通市永善县分别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综合实战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防汛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昭通市永善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张汉：
8: 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水库安全巡查制度，加大对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备足防汛物资，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

0: 好，广告之后回来，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表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和平是其核心诉求，并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
4: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迪庆西部、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昆明主城区多云，12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 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0: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7: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0: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7: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

0: 果大家在硬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贺庆汴北田埂调，您可能不太熟悉，甚至闻所未闻，但它却是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贺庆人打开春天的另一种方式。贺庆汴北田埂调对唱形式为一唱一和，一问一答，基本都以阿小妹阿小哥开头，通常用龙头小三弦、笛子、柳叶伴奏，会识别小三弦等乐器的音的高低，巧妙应景对唱，被看作是一个优秀田埂调演唱者的最基本标准。贺庆汴北田埂调作为一种颇具贺庆白族乡音的对口山歌，在看似相对固定的曲式曲调框架下，主要存在汴北松桂一带。现如今贺庆耍海赶会时，传统的节日田间地头都会有此类的山歌对唱，田埂调中具有的忧伤色彩在贺庆广为流传，迎

谈甜梗调忧伤色彩的艺术魅力，还得从戏剧文学中的悲剧和悲剧美说起。毋庸置疑，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恩格斯把悲剧概括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悲剧善于创造震撼人心的美。黑格尔把悲剧看作是艺术的桂冠，认为悲剧是一切艺术形式中最适合于表现辩证法规律的艺术。尼采说，悲剧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美的最高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悲剧制造心灵上的一种震撼，唤起人们惜爱美和追求美的意识，从而创造更多的美。可以说，忧伤是甜梗调的胃，是甜梗调的灵魂，也是甜梗调立足于民族音乐的突出特色和魅力所在。而说到甜梗调，就必须说说它的发祥地鹤庆。相比于大理古城的浪漫、香格里拉的梦幻，鹤庆这个安逸美丽的小城却显得异常低调，人们来往于此却总是匆匆而过，也常常不会留恋于它的静谧。在世人眼中，它与江南其他小城都是一样的，山水相映，绿树成趣，连绵的山在夕阳晚霞中起伏。但其实如果你能静下心来，你会发现鹤庆的美远比你看到的多。有人曾这样形容鹤庆：吃一口白云就到了清晨，踩一脚泥土就踏入了苍山。在他们的眼中，鹤庆是一个比大理恬静、比香格里拉还要安逸的地方。鹤庆，它的美开始于春，结束于冬，每一段时光都是岁月里浅唱的美好。淡然的时光在这座小城慢慢发酵。或许你以前不知道它的钟灵毓秀，但此时那小桥流水的风华却在平凡中透着惊艳。鹤庆不仅有美貌，还有内涵，它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自从仙鹤成群降临，翩然起舞的传说诞生，

这座位于大理最北、紧邻丽江的小城便开始以鹤庆为名。茶马古道的兴旺带来商旅如织，新华银器、手工丝棉被、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众所周知，纸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云南虽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交通极为不便，非常闭塞，但早在唐宋时期就开始生产鹤庆棉纸，当时叫鹅坤纸、样贡纸，到元代至元八年后才开始称鹤庆白棉纸。鹤庆手造棉纸的制作过程是集合技巧、经验和毅力为一体的活动。造纸要经过16道工序，其中制浆用到的最重要的原料是构树皮。首先要把构树皮放在水池里浸泡、蒸煮、漂洗，去杂质、碱化，在蒸煮去碱后就可以磨碎打成纸浆。一张手工纸的细腻程度由打浆的环节决定，然后匠人们把细竹条编的模子往纸浆里一兜，舀出些许纸浆，随着水分从竹帘的缝隙中滤出，纸张渐渐显露雏形。造纸匠再拎着竹帘轻轻一抖，新制的坯纸就与竹帘脱离，正好撂到先前制好的纸堆上。纸张的厚度就靠这一咬的分量决定。匠人们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对分量的掌握早已熟念于心，做好的上千张纸都厚薄均匀。制好的坯纸在湿润的时候被送往晾纸房，晾纸的工作要稍微轻松些，只需要小心地揭下一张纸，再用刷子轻蘸纸面，把坯纸依次贴到墙上。剩下的工作就交由谷地干燥的风带走纸张的水分，这样制出的纸吸水性很好，在湿润的季节一刀纸能陡增几斤重量，但使用起来却与旱季并无差别。晾完的纸需要下接，这是造纸环节中相对简单的工作。匠人先把晾好的纸揪出一角，再整片撕下，讲求下手稳准快，稍不留神纸张就粘在一起揭不开，或者容易破洞。从古至今，很多与白族人的生活、娱乐、祭祀、信仰息息相关的纸制品

0: 品都是用鹤庆白棉制。大理三塔出土的大理国经钞、下关洞经音乐经谱、大理大本曲宫尺谱、云龙吹吹腔戏本、白族家谱、南诏奉圣乐谱、南诏与唐王朝在苍山神寺定的盟约、白族民居门头上的桃符、民居雕花格子门的装裱，都使用到鹤庆白棉纸。据说不少东巴文艺术家也会专门来鹤庆定制厚纸来进行艺术创作。这种厚纸摸起来有小小的凸起，好似一张树皮，却又柔软绵滑，非手工不能有这样的手感。鹤庆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造纸业的中心，手工纸有极好的防腐性。过去西南地区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或者商帮在写契约时，都指定要用鹤庆棉纸，为的就是它经久防腐的特点。如今虽然历经百年，这里仍然保留着非常传统的造纸工艺。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在滇西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东部，滔滔金沙江犹如一条彩带飘舞在横断山脉之间。金沙江西岸自北向南耸立着一座座奇险峻峭的大山，大山腹地的六合乡森林茂密，环境优美。不知哪朝哪代，一个神秘的族群迁徙到金沙江与其支流样公江夹角的这片山里，传说是靠疯子引路而意外发现这块宝地的。白衣人自称为夸恶氏，因为他们所穿的传统火草衣呈白色，而被周围的民族称为白衣子或白衣人。时至今日，白衣人中老年妇女大多还掌握着纺织传统火草布的手工技艺，在白衣人的婚丧习俗中还一直传承着独特的火草衣服饰文化。他们系麻、纺线、裁火草，以火草和苎麻为原料，以一些植物的叶子或者花经过榨汁或熬煮成汤汁作为染料，纺织火草布，缝制火草衣，保暖御寒，装扮人生。火草衣温暖着白衣人度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火草衣是白衣人遮体御寒装饰的外在物质财富，火草衣还是白衣人祖祖辈辈的精神财富。它维系着白衣人的亲缘关系，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白衣人。火草衣是白衣人的一个重要民族符号，火草衣还是白衣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积淀着人类的历史记忆，构建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化现代化的迅速推进，把或隐或显的带有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商品

0: 图像、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悄然而迅速地吞噬与置换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化的同质性世界图景越来越明显，并强烈地凸显出来。多样性的文化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诸多危机与考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鹤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该县境内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文化遗产资源，文化底蕴十分丰厚，文化犹如烙印，镌刻着民族的记忆，看得见传承，才记得住乡愁。行走在大理鹤颈，了解这里非遗保护和传承，我深感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一个地方就是一座大博物馆。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星河般璀璨，具有传承之美、匠心之美、手工之美、多彩之美。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0: 多年来，每个鹤庆非遗传承人无不是传统民间技艺的秉持者和守护者，每件非遗作品无不精雕细琢，以精湛的技艺彰显工匠精神。每件非遗作品，无论壮观还是精微，皆以手工完成，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与汗水。每件非遗作品，皆是民族记忆的背影，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随着夏季的到来，高温天气频繁出现，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预防中暑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在高温天气下有效预防中暑。首先，防晒工作不能忽视，在强烈阳光下长时间暴露，很容易导致皮肤晒伤和中暑。因此，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防晒霜，并佩戴遮阳帽和太阳镜，为自己搭建一道防护屏障。其次，保持身体水分平衡至关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容易出汗，导致水分流失，我们要随身携带足够的水或含盐饮料，少量多次饮用，以确保身体水分充足。此外，药物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防暑降温的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能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帮助。一旦感到不适，可以立即使用，缓解症状。当然，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应对。头晕、恶心、呕吐等都是中暑的常见表现，这时我们要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毛巾包裹冰袋在腋下、腹股沟处冷敷，帮助身体降温。同时要少量多次补充水或淡盐水，以维持身体电解质平衡。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送诊，寻求专业医疗救助。总之，高温天气下出行预防中暑，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做好防晒、补水、药物准备等工作，确保自己能够安全度过炎热的夏季。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

0: 有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接下来分享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转身不可能洒脱，就好像是恋人说分手不可能快乐，这些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无可奈何。好朋友也非常喜欢这首歌，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永远在内心保持对方的美好，这样的美好恐怕只有距离才能够做得到。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下来呢，在节目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汤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的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接下来听到一首《加入》，来自于张惠妹。

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继续和你分享经典，阿妹张惠妹《只爱高跟鞋》。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送上林志颖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送上何炅和严艺丹所带来的手牵手的约定。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继续和你聆听张学友《毛衣》。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那现在时间是2: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0: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接下来听到李杜的《为爱犯了罪》。
1: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路可退。

写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继续来送上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黄义达。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这首《真心》，来自于动力火车。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继续来听到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送上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范逸臣，一首《除此之外》。

0: 那现在已经13:16。
1: 你选择不对他说，
0: 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三任友》。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接着来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味道。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送上菲儿的天天夜夜。

现在时间3:44。继续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0: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1: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来自于当年呢苏慧伦最为走红时期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很多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东西，我们自己却没有那么在乎。我们总是会觉得那个一直对我们好的人，那个呢爱我们的人，那个呢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没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你了，也许他再也不会回头，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会那么舍不得。

一个男人的胸怀其实也代表着他的这个境界以及眼界，所以呢，只有呢海阔天空的胸怀可能才能办成大事。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态度决定一切，如果你有了非常宽容的胸怀，也许很多事情不会打扰你，你也可以专注的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继续来分享郭靖所带来的小声音。

应该说呢，胸怀越大，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乐观和积极的能量就会越多。如果说呢，海阔天空呢，形容我们自己的胸怀，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那么在意的话，其实自己也会过得好一些，没有时间去计较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过得属于自己的生活才最重要。分享一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0: 沉在水底和海底的沙，其实肯定是没有人问津的，可能呢属于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天呢都会很安静的看着周遭。我想呢，可能这样的生活对于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我们，反倒呢是非常的需要。所谓沉沙，其实代表的是沉淀，让自己好好的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呢放飞自我。
1: 来听到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

0: 援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那个你，对吧？考取公共气势。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

0: 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

强对流天气，沈海、蓝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

0: 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

0: 中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七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

0: 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

0: 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节气。昆明多云，13到24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云南各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
0: 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面冲刺工程节点，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
1: 文体旅融合体验焕新，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丰富游客体验，假日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厚望，殷殷嘱托，沁润心田。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三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郭小川。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亲切关怀，寄以厚望，勉励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
2: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樊一涵。
4: 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彰显青春活力，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孔令新。
5: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

0: 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昆明市公安局云豹突击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臧子峰。
2: 以身作则，淬炼实战本领，时刻铭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答卷。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普洱新意咖啡创始人施一新。
3: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楚雄彝族刺绣非遗传承人金瑞瑞。
4: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彝绣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60000名绣娘一起，把楚雄彝绣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5: 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卤水一中初二13班学生新团员代表张润婷：
1: 当我带上团徽的时候，我的心中涌起来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0: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155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千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学生蒋正兴：
2: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共青团丘北县委书记董兴颖：
3: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0: 玉溪米小溪创始人李晨曦：
4: 更多的青年

0: 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1: 五一假期，云岭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聚力攻坚，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目前，文蒙铁路数千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安全、抢进度，用奋斗和汗水谱写铁路建设者的劳动赞歌。
2: 我身后就是文蒙铁路团坡隧道的进口。五一期间，近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团坡隧道施工现场，全力冲刺隧道贯通目标。团坡隧道也将成为文蒙铁路率先贯通的隧道之一。
3: 团坡隧道位于文山市宝竹镇附近，全长443米，围岩整体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隧道只剩最后50多米。建设者24小时不停工，确保施工安全推进。现在隧道平均每天掘进1.6米。中铁16局集团团坡隧道项目开挖班黄宏卫：
4: 五一都一直在做工作，我只觉得我很自豪、很光荣，我辛苦的不在乎。
3: 34岁的李文超来自河南安阳，作为工区总工。为了保证团坡隧道顺利贯通，去年以来几个长假他都坚守岗位，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项目2工区总工程师李文超：
5: 新时代是劳动者和奋斗者的时代，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劳动者。我会在文蒙铁路建设的平凡岗位上不断奋斗，书写和成就自己的理想。
3: 文蒙铁路2标段穿越延荣核心区，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标段内全长6325米的周界隧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和一级高风险隧道。建设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利用 3B 凿岩抬车等大型自动化智能化工桩，开展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2标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6: 实现了减人增效，我们的开挖掘进速度由最初的每月单作业面100米，现在提升到了每月进尺达到了160米。目前我们正在向单口每月180米进行冲刺。五一期间，周界隧道330名作业工人全员在岗，24小时全工序、全流程的施工。
3: 文蒙铁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7个车站。全线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2标项目负责人黄海红：
7: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8: 总面积73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C 指廊是 T2 航站楼首个顺利实现钢结构主体封顶的指廊节点，为后续屋面幕墙和精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基础。
9: C 指廊屋盖总重2500吨，受机场限高和航班管控影响，建设团队只能利用凌晨2-3点航班停航窗口期开展吊装作业，施工难度很大。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质量负责人李记：
10: 采用了很多新技术，一个就是我们的虚拟的预拼装，还有就是我们的闭幕的那个模型，确保了我们那个精度控制在那个毫米级。五一期间的话，是进行了节内的一个加固，还有一些除锈焊接，包括后续的一个防腐施工。
9: 老家贵州的王瑞是 C 指廊工区网格长，参与改扩建建设已经2年。五一期间，王瑞和工友一起坚守岗位，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严控质量和安全。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 C 指廊工区网格长王瑞：
11: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觉得责任重大，也倍感光荣和自豪。
9: 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未来将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一系列 AI 系统。目前数字建造工作全面转入机电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深化设计阶段，近端及远端

0: 停车楼建设也加快推进。中铁建设昆明机场项目机电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1: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工，主要做的是机电管线预留预埋的施工。预留预埋作为一个隐蔽关键工程，工序紧密，保证了我们施工后续的机电管线安装以及土建的主体的如期进行。
0: 昆明机场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目前工程有序推进，全场在建标段已达45个，东二跑道已于4月16号顺利启用，9000多名建设者和2000多套台设备车辆夜以继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3: 在临沧市沧源县，慕尼黑狂欢活动激情上演，上百面木鼓同时擂响，佤族姑娘们应着节奏齐齐甩动长发，轰鸣与狂舞交织，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人们用纯天然植物娘部落特制的泥料相互涂抹，传递着摸黑一脸快乐一年的祝福。游客张丽桃：
4: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摩尼河，现场氛围非常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力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3: 游客徐斌：
5: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感到非常的幸福。
3: 同样热闹的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在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活动现场，数万群众与游客涌入河道，开启水上狂欢。人们或手持渔网竹笼，或赤手空拳，施展起浑水摸鱼的绝技。游客凤心怡：
6: 很震撼，去年我们来过，但是没来得及抓鱼，今年是专门来抓鱼的。
3: 陕西游客：
7: 来孟连就是因为神鱼节，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我非常开心。
3: 节日期间，游客们在体验捉鱼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当地原生态的文艺演出，品尝地道的孟连神鱼宴、牛油果咖啡等特色美食。玉溪市华宁县崴窑村启动开窑系列活动，在这里人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着非遗魅力。游客石浩源：
8: 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釉色也非常特别，所以就没有忍住买了一个。
3: 昭通古城举办滇川戏韵荟萃乌蒙大型文艺演出，滇剧、川剧、苗剧等七大特色戏曲剧种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文化盛宴。西双版纳曼听御花园推出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及植物科普研学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在绿意盎然的园林风光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雪之子组合成立20周年专场演唱会在独克宗古城唱响，走进卡瓦格博、香格里拉等经典曲目，勾起现场观众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在怒江州卤水市大兴地震，音乐会被搬进瓦拉亚窟溶洞，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在天然溶洞中回响，令游客赞叹不已。游客邓雪玲：
9: 在这个溶洞里边来观赏我们这种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啊，就是说感觉呢应该是比在我们外边的那种大舞台上更好一些，能够把我们的那种最原生态的表现的更好一些，更有那种氛围感吧。
3: 体育赛事为假日注入速度与激情，这个五一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100多名选手在河滩、湿地、戈壁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摩托越野赛等多项配套活动。车主：
10: 环境很好，这个赛道也很好，
11: 赛道设计啊，包括它的路行都特别考验每一位车手。
3: 在宝山市施甸县野鸭湖畔，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30多公里的生态绿道上竞速，用运动点燃假期。曲靖会泽举办走万里京韵古驿道、吃金江五星大琵琶徒步活动，300名徒步爱好者漫步百年古驿道，感受桐都文化底蕴，品尝特色鲜果，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徒步爱

0: 爱好者王中泽：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真的震撼，第一次来觉得真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浓厚，就是很宝藏的一个地方。
0: 徒步爱好者阿娇：
2: 虽然天气不怎么好，但是体验感蛮强的，景色挺好看的，喜欢徒步的话可以过来，可以来体验一下。
3: 李青青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
4: 抓捕现场，李青青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5: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4: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金晶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金晶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金晶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5: 我因为是化妆侦察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4: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诱惑，李金晶始终坚守底线，卧底行动偶遇战友，他沉着应变，默契配合，化险为夷。
5: 转身我就拉着一个嫌疑人，故意搂着他，然后就和他大声的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4: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金晶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5: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大的国门、把边境给他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10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4: 从警以来，李金晶先后荣立1、2、3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54奖章。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双红：
6: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带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金晶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8: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1至2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
3: 近日，我省印发《云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明确在云南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服务，实现养老机构备案、社会保险登记等跨部门事项集成办理。
8: 五一假期，全省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外国人同比增长8.7%，昆明、瑞丽、河口、漠憨等重点口岸预计单日出入境客流约10万人次。中老铁路跨境出行同比增长超31%，免签入境占比超54%。
3: 根据美团数据，今年五一期间， 融入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其中新疆、云南、北京

0: 位列热度前三。在云南，以人数少、体验深为特点的小团游尤为奏效。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2: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0: 本周四中午12点，昭通市人民政府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昭通如何确保开好局起好步？政企圆桌会议、局长坐镇巡整等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还将怎么做？作为赤水河发源地，昭通如何推动赤水河保护治理取得新成效，确保一江清水出昭通？面对70000留守儿童和1.98万留守老人，昭通在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方面有哪些创新做法？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承担怎样的角色？未来发展如何考虑？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或反映，昭通山高谷深，路远坡陡，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仍然存在困难，政府能不能进一步打通物流瓶颈，让百姓更便捷？昭通素有避暑胜地美誉，去年避暑旅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今年避暑季即将来临，昭通在提升游客体验感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针对这些问题，昭通市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选

0: 寒，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北京时间7:38，云广早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共青团中央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的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了较快增长。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
0: 截至5月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过了760场，其中贸易之桥。

0: 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的对接洽谈。精品首发的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了29.3%。
1: 5月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2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
1: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经被转移到了巴基斯坦。
0: 据韩联社4号的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的结果提出了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的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1: 英国媒体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力发电开发，约165个项目受到影响，其中包括数10个已经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约的风电厂。
0: 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市一个露营地3号晚上发生了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送医。据媒体的消息呢，2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搜捕。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经占了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接下来的热点新闻，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林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来关注。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林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1000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1000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1000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1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

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5月4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已经陆续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全国主要的高速公路和国省道的干线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的宣传提示，全力的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到18点，除了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了拥堵的缓行之外，全国主干公路的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
2: 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次迎来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5月1号至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港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过123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连接内地与澳门的关键门户，今年以来，拱北口岸通关客流不断攀升，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1: 在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了解一下，
3: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4: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5: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阿布杜希拉的话报道说，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诚信的美国军队，如果其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阿布杜希拉说，伊朗已经多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伊朗武装部队协调

0: 之后进行。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范围。报道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耶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
0: 据伊朗媒体报道，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游轮离开伊朗，部分已经抵达了预定目的地。报道说，其中7艘游轮在阿拉伯海因为美军封锁返回伊朗，2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1艘行驶至远东地区，其余15艘游轮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
1: 当地时间的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当中呢，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的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的诉求。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师团第一普通科联队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布了下辖部队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带有骷髅图案的队徽后，不断被网民们批评好战恶趣味，不得不于5月2号宣布停止使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队徽事件并非偶然，反映出自卫队内部一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已经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迪庆州西部、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多云12到24度，宝山多云12到25度，楚雄多云11到25度，大理晴9到22度，芒市晴18到19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6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丽江多云9到23度，临沧多云12到24度，泸水多云17到29度，普洱阵雨15到27度，曲靖多云11到25度，文山多云13到26度，景洪阵雨20到30度，玉溪多云11到25度，昭通晴9到25度，昆明多云12到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涂红怡、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徐奇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

0: 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十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21: 点一下试试。
2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23: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
0: 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4: 根据

0: 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节气，昆明多云，13到24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云南各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
0: 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面冲刺工程节点，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
1: 文体旅融合体验焕新，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丰富游客体验，假日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厚望，殷殷嘱托，沁润心田。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昆明三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郭小川：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亲切关怀，寄以厚望，勉励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
2: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樊一涵：
4: 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